0: 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放。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教育部日前在湖南长沙召开美科学科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进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记者从民政部昨天在江苏扬州举办的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之民政暖童心主题活动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年底增长4.17%、5.22%、5.11%。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2026年1到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玲昨天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相关科研单位，通过构建面向多倍体作物的遗传基础解析框架，破解了甘蔗茎秆薄壁细胞的高糖存储密码。5月27号，相关论文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又该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2: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 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九折基础。

0: 路上再享九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昨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鄂F8A7L8 大通客车和载九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导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指派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经过初步调查，客车 鄂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5月27号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0时40分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1.5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3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当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一台售价仅几百元的家用气象站，竟24小时对着军事禁区采集气象数据，并自动上传至境外服务器。这不是谍战片里面的虚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泄密事件。国家安全机关昨天起对2起气象数据泄密事件进行了通报，一起来关注录音报道。
2: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人员王某出于个人爱好，在其位于军事敏感区域周边的住宅楼楼顶搭建气象观测站，持续采集气象数据并上传至境外网站。王某未经批准擅自在敏感区域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未经批准向境外提供气象数据，违反了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国家安全机关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王某实施了处罚。境内人员刘某购入气象数据采集仪，并通过某境外气象组织研发的手机软件进行操控。当该手机软件启动时，采集仪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就会自动同步到境外网站的后台数据库。国家安全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消除了现实危害。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部分小型气象探测设备默认将采集到的气象数据以及安装地点的精确经纬度、海拔高度等地理信息实时传输至网络，用户的不当操作可能导致相关数据外泄，甚至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我国敏感数据的数字暗哨。气象数据安全无小事，建议大家自觉学习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切勿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气象设备，不将涉密敏感区域的气象信息上传网络。如发现违规开展涉外气象数据探测活动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3: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1: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不能让网友成为诚信防线最终看门人。近日，博主耿同学持续举报学术论文造假，引发热议，也暴露出我国学术监督体系存在明显短板，不能让网友沦为科研诚信防线的最终看门人。高校、学术期刊、学术委员会本应是守护科研诚信的第一道防线，但部分机构受排名考核、项目指标压力影响，加之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对学术不端行为选择纵容包庇，内部监管失效，外部监管难以突破专业壁垒， 层层失守之下，

学术造假愈发肆无忌惮。如今学术造假手段不断升级，早已超越简单的文字抄袭、图片篡改、数据捏造， AI 生成虚假的实验结果等新型造假层出不穷。不少高校和期刊仍依赖基础查重、人工肉眼审核，审核技术严重滞后于造假手段，给学术投机留下了可乘之机。筑牢学术诚信防线需要多方发力，首先要公开评审标准、查处流程与问责结果，打破学术圈熟人社会潜规则，加大违规成本，对护短失职者一并追责。其次，要升级监管技术，建立常态化 AI 核查机制，精准甄别图像、数据造假，搭配双盲评审以及第三方的抽检，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同时要强化制度刚性，健全学术诚信档案，落实学术不端终身追责，让学术污点终身留存，从源头打消侥幸心理。科研工作者更应该坚守职业底线，摒弃浮躁功利心态，恪守求真初心。科技创新离不开科研诚信，纵容学术不端既是对踏实科研者的不公，也浪费着国家创新资源。唯有完善制度体系，升级监管手段，压实主体责任，才能守住科研净土，不再依赖网友充当学术诚信的最后守护者。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同目前对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特朗普27号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到，美国对此不满意。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被问到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伊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说，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的外交成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
0: 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28号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发动的军事袭击，并指责华盛顿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地区国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50，北京时间28号9:20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打击。美国政府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纳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本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以色列军方28号表示，一名以军士兵于27号在黎巴嫩边境附近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至此，自以色列与真主党3月2号爆发敌对行动以来，以色列方面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4人，包括23名士兵和1名平民承包商。据韩国媒体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执法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私下指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不再继续推进针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刑事调查。据美国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一所寄宿学校28号凌晨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据了解，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高出了1.55度。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

0: 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记者从南昌团市委了解到，即日起到6月30号，江西省户籍年龄在10个月到18周岁的先天性手足畸形患儿可报名申请免费手术救助，由南青基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江西院士工作站共同发起的守护希望公益义诊活动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南昌举行，届时将为6名到8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免费手术。本次免费手术名额仅6名到8名，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报满即止。符合条件者可以通过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填写报名信息，经专家评估后电话进行通知确认。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那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路遇开门杀，这个索赔该找谁呢？在上海市奉贤区，董某驾驶小客车沿某公路行驶，这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杜某有事儿啊，要下车，董某就把这个车呢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不巧的是，就在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潘某驾驶着电动自行车正好经过，眼看车门打开避让不及，电动车撞在了车门上，不仅这个电动车被撞坏，潘某啊也被撞

这个乘客造成的这个损失呢去承担责任。因此啊，仅仅愿意在交强险限额以及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几方协商没有结果，潘某呢就把杜某、董某以及保险公司等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40余万。法院认为杜某的行为造成潘某损伤，其开车门时没有能够谨慎注意，理应承担责任。对于董某，本案中驾驶人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呢都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之前尽到提醒义务，与杜某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关于机动车驾驶人和机动车乘客之间的责任分配，这是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因此呢对抗被害人，也不影响保险公司对事故全部损失的赔偿。至于某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限额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呢，按照50%的责任予以赔付的辩称，法院呢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潘某32万余元，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呢是由杜某、董某连带赔偿，赔偿总额共计40余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呢是时有发生的。乘车人司机如何分配责任？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今后裁判标准将会更加的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实施，那其中就提到，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网络直播打赏。咱们先来说到一起由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他的妻子和孩子呢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呢就开始大量的充值，长期向这位女主播高额打赏。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而且呢还发展成了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当中有大量的暧昧聊天记录，并且呢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在交往过程当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是杨女士直播间里面妥妥的榜一大哥呀。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之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到1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的诱导王先生进行大额的打赏。比如说，她跟王先生会提出来啊，今天晚上呢要守塔，今天晚上啊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一定要帮忙，或者工会要求这个自己呢，进排名前20名，

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呢就会在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她进行高额打赏。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到了1700余万。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啊是被妻子李某发现，并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的不正当恋情也随之走向终结。那么法院对这起案件会怎样判决呢？王先生的妻子李某最终呢是把杨女士以及杨女士所在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名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的1700余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以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本案当中呢，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经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了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情感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应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啊，这个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呢也就越高。本案当中的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而且呢没有切实的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没有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法院最终认定，这个王先生与杨女士这个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的打赏款，应该是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无效行为。最后呢，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这是一起法院认定直播平台存在明显监管失职，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那直播平台对于直播间的打赏行为怎样做才算尽到了监管职责？中央网信办4月13号发布的直播打赏新规，具体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3条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新规第4条明确，直播平台应提供打赏

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络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予以确认。为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相互攀比、盲目冲动消费现象，新规第五条专门对这个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呢做出了规范，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可以有效的规制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排名问题，避免消费者因打赏成瘾导致的非理性消费。此外，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新规呢还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法官介绍，中央网信办直播打赏新规的出台呢，进一步细化、明确并压实了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为法院审理直播打赏相关案件提供了明确的平台责任认定参照，对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

0: 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 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四瓶啊六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三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3，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设置出口展品、爆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爆品、出口特色农产品，一个个特色农产品深受海外供应链企业的青睐。为促进有效对接，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以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干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3.8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已经从传统的脐橙、茶叶、米粉扩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活动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金额10.4亿元，项目聚焦芝麻。

中药材、红芽玉、脐橙、精砷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短板。昨天，中国赣州第十三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构建1+11全域展贸格局。主会场设在赣州市南康区米兰国际家居城，还设置了会展中心、家具新中心、中心市场等11个分会场，实现从单馆展会到全城盛会的升级。本次家博会首次增设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及配套产业专区，全国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产品。本届家博会将持续到6月3号，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近20亿元。展会期间举办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等5大行业盛会。当前，南康家具已确立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高端发展标杆，全面推广水性漆绿色环保工艺。2025年，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900亿元，品牌价值超过700亿元，正在加速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昨天上午，抚州市正式启动爱心筑梦护航高考公益活动。目前此次公益活动共招募到271辆爱心送考车，所有车辆均贴有爱心送考专用车车贴，广大考生可以凭准考证提前预约一对一专车接送服务，也可以在城市主干道考点周边免费搭乘。此外，设立了爱心应急车队，针对性的应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全力以赴确保每一名考生平安赴考、安心应考。近日，全南首部本土精品短剧《归故里》在全网上线。这部短剧一共六集，总时长72分钟，讲述了台湾女青年程南生为完成太爷爷遗愿前往全南寻根认亲的故事，通过展现两岸客家在民俗、饮食、语言上的共通性，诠释两岸客家文化的同根同源性，传递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深情。近日，遂川县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针对辖区内美团、京东、淘宝闪购等网络订餐平台入驻商户，全面排查整治网络餐饮经营类各类风险隐患，从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外卖订餐安全。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呢，它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是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呢，经常是互派使节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如果出使的国家路途遥远，中间呢要从其他国家经过，那么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啊，就是要向这个国家借路。如果不这样做呢，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失礼的行为。只有路经本国的蜀国才不需要借路，而径直走过去。像鲁宣公14年，也就是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就派使者出使齐国，出使的路线呢要经过宋国。楚庄王当时就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就对申州说，不要通知宋国借路了，你只管过去就是。申州就说了，宋国人十分的愚蠢，并且我们跟他们又有仇隙，如果这次经过宋国不向他们借路，那么宋国人会杀了我的。楚庄王高傲地说，我们楚国这么强大，区区一个小宋国怎么敢这么做呢？要是他们真杀了你啊，我就派兵踏平他宋国。申州一听啊，知道自己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就来央求楚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果然，楚国出使齐国，他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呢，他是激怒了宋国的群臣，他们认为这是对宋国的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就把申州给杀了。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是暴跳如雷啊，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宋国人觉得自己这次的行为啊是完全正确的，楚国无礼在先，宋国在道义上啊是占优势的，所以全国人民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迎战楚军。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呢没有取胜，宋国也没有投降。但是宋国毕竟是一个地小国弱的国家，被楚国这么一逼啊，时间久了力量上啊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呢，宋国就派大夫乐音齐到晋国去请求救兵。那么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信之后呢，本想马上就发兵去救援，但是晋大夫伯宗知道之后啊，就进谏，他说，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古人说得好，马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违反天意啊。但是晋景公觉得楚国都打到自家门前来了，不出兵有损颜面，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伯宗见此呢，进一步开导说，俗话说呀，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山林丛草当中啊暗藏着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当中隐藏着斑痕瑕疵，那么我们作为大国不能意气用事啊，国君应该有能容江河的胸怀，有能屈能伸的气度，我们还是要暂时忍一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就停止发兵了，改派大夫献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啊已经出发了，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守了几个月，楚军久攻不下，最后呢只得同意和宋国和谈，并且带走了宋国大夫华元作为人质。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由来。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开开心心做美甲这几个细节，千万别忽略。夏天到了，又到了穿凉鞋的季节，做美甲

0: 尤其是足部美甲的人多了起来。但不幸的是，一些网友在指甲做了之后染上了传染病，不仅没有收获美丽，反而搭上了自己的健康。既然有感染的风险，以后还能去美甲店做美甲吗？在消费的时候又该注意什么呢？美甲师往往会在短时间内与多人发生肢体接触，如果有人手部或者足部患有细菌、病毒或者真菌感染，病菌就可能通过物体表面，比如做美甲的桌面，传递给下一个顾客。如果工作人员在两名顾客之间没有认真地给环境和器械消毒，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发生。相比于手部、足部的美甲更需要注意，脚上的皮肤与身体的其他部位不同，更厚，更容易出汗，而且往往长期处于阴暗、温暖、潮湿的环境当中，而这正是病原体最喜欢的环境。此外，在做美甲时，由于需要修剪指甲和周边的毛刺，可能会不小心导致皮肤破损，加大感染的风险。细菌性皮肤和指甲感染都会导致红肿、疼痛，有时还会导致化脓。美甲呢，还有可能导致灰指甲。做美甲时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实际上，与感染相关的大多数风险都可以通过做好卫生清洁和消毒来规避或者大幅降低。下次在做美甲之前，先逐个检查以下事项：一、检查环境。在坐下之前，检查一下店主是否在上一位顾客走之后对桌面进行了消毒。二、美甲师的手部卫生。观察美甲师在接待完上一位顾客之后是否用洗手液、香皂洗手，或者进行了手部消毒，并且更换了新的手套。三、检查足疗盆。在做足部美甲之前，大部分美甲店都会拿出足疗盆让顾客自己清洁足部。在使用足疗盆之前，需要确保已经套上了全新的一次性盆套。四、检查美甲工具。美甲师在做美甲时会使用很多工具，在工具接触到你的皮肤之前，要询问美甲师他们是一次性的吗？如果不是，那在上一位顾客使用之后有没有进行过消毒。总体而言，去美甲店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感染疾病，只要选择卫生条件较好的店家，消费时多留心观察，并在发现不规范操作时勇于提出要求，就能够大大降低感染风险。美甲本是一件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用几个简单步骤来保护自己的健康，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这份美丽。此外，如果在做完美甲之后发现皮肤出现红肿、疼痛、化脓，或是指甲出现了异常变色等症状，切勿拖延，应该尽早就医，并且告知医生近期有过美甲史，以便医生做出准确的判断，及时治疗。早发现早处理，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好看吗？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

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啊、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

0: 尾的形状，骨钉脚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来关注杭州临平通报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情况。针对群众反映杭州市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昨天临平区联合调查组处置发布情况通报。5月26号晚，临平区相关部门接到群众报案，反映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并发生冲突。该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立刻赶赴现场核查处置。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临平区将根据后续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再来关注县委书记将打火机藏鞋底，考验矿企安检。近日继续有多地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据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新化融媒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6号，县委书记彭涛采取四部两支方式到玉坤矿业集团深入井下生产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消息提到，下井前彭涛提前准备一个打火机藏在了套鞋鞋底，用以考验安检人员，入场安检时被迅速检出，对此他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全县所有矿山企业都要严格检查，严防井下用火。继续来关注711回应广告夯爆了写成裂爆了。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广东某711门店的新品冰淇淋宣传海报出现文字错误，将宣传语的夯爆了写成裂爆了。对此711广东区域客服回应称，经过查实，该错误宣传物料并非品牌统一制作，而是涉事711门店自行印制。目前涉事门店已将错误的海报全部撤下，品牌方同步对广东区域所有门店开展排查整改。客服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失误的处理结果将纳入相关涉事人员考核，同时就此事向广大消费者致歉。再来关注广东一游客从瀑布上游滑落坠亡。5月27号下午，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东惠东有人从瀑布上游滑落，当场死亡。发布者称，事发地为横坑中平瀑布，位于惠东县白盆珠镇横坑村深处。出事的是一名男子，可能是在游玩的时候脚底打滑，然后坠落。昨天上午，记者从惠东县白盆珠镇政府了解此事。据了解，事发时间为27号下午4时左右，男子60多岁，是外地人，骑车前往横坑中平瀑布游玩，出了意外。事发之后，当地政府迅速组织救援队和村组、派出所一起前往事发地进行调查。目前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资讯。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放。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教育部日前在湖南长沙召开学科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进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好的，换个焦点，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源报道，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美国政府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对此对伊朗进行进一步施压。这一制裁是美军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韩国媒体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

0: 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凡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6: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

0: 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

0: 社会副窗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5月29号是全国爱足日，取谐音我爱脚，呼吁大众重视足部养护，养成健康护足习惯，呵护双脚健康。今天的主题呢是给足成长同心守护，重点聚焦青少年足部健康。足部呢被称为人的第二心脏，科学选鞋，控制体重，还有日常锻炼，让健康从脚下起步。好，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在直播时段呢，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热线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直播室呢，给您开通的两部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啊，或者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南昌看望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品德，广泛培养兴趣，热爱学习生活，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领导陈敏参加。尹红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实做细少年儿童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参加。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叶建春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争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江西省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广活动昨天在吉安举行，司法部副部长胡伟烈出席并讲话。

江西台消息，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设置出口产品爆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爆品出口特色农产品，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销售的夏季赣南脐橙、深加工变身的蘑菇罐头等等，一个个特色农产品深受海外供应链企业的青睐。为促进有效对接，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赣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计额 3.8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已经从传统的脐橙、茶叶、米粉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活动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金额 10.4 亿元，项目聚焦芝麻、中药材、红芽苣、脐橙、深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短板。江西台通讯员陈石红、刘招娣报道，昨天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创新构建1+11全域展贸格局，主会场设在赣州市南康区米兰国际家居城，还设置了会展中心、家具新中心、中心市场等11个分会场，实现从单馆展会到全城盛会的升级。本届家博会首次增设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及配套产业专区，全国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产品。本届家博会将持续到6月3号，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达20亿元，展会期间举办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等5大行业盛会。当前南康家具已确立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高端发展标杆，全面推广水性漆绿色环保工艺。2025年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了2900亿元，品牌价值超过700亿元，正加速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奋斗者正青春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讲述他们在红土地上扎根奉献、砥砺前行的青春故事，展示新时代江西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大国制造、航空产业及志愿服务等领域的奋斗风采。江西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江西省第3批次数字领航和数字工厂名单，南昌海力电器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获评第3批次数字领航，江西立讯制造有限公司等200家企业获评第3批次数字工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公布了江西省第3批小灯塔企业名单，中节能金河科技有限公司等160家企业榜上有名。江西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面向数字领航、数字工厂、小灯塔和鼓励企业争创国际数字化转型领域标杆4个方向，遴选一批标杆企业，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明确路径和方向，加快产业整体转型升级。我省近日公布第一批虚拟电厂试点名单，宜春经开区、国家级零碳园区虚拟电厂等12家入选。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赣坡红引领行动，引领专家志愿者将分批前往省内各地，提供健康义诊、农业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帮扶等服务，助力基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昨天抚州市启动爱心注目护航高考公益活动，271辆爱心送考车均贴有爱心送考专用车车贴，广大考生可凭准考证提前预约1:1专车接送服务，也可在城市主干道考点周边免费搭乘。同时设立了爱心应急车队，针对性的应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
全力以赴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安心应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计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馆，以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六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中国又一行业爆单。据央视新闻消息，我国铜加工与铝加工行业订单激增，铜加工龙头企业新能源汽车高压电磁扁线订单排至2027年下半年，铝加工高端领域的订单已经排至2030年。国际铜价持续高位，推动上游矿山满负荷开采。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日前，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表示，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这言论随即引发世界各地的关注。对此，中国驻韩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回应称，布伦森的言论越线了，希望驻韩美军司令尊重地区国家，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昨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定，徐发起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与电诈犯罪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案金额达到11余亿元，并在武装庇护过程中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9天，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亿元。目前豆瓣的评分是9.2。《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阿嬷叶淑柔半身守候与阿公郑木生的书信往来，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远赴泰国寻亲，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半世纪的善意谎言的温情故事。该片4月30号公映后，票房一路逆袭，席卷全国的观影热潮，也成为一次现象级的文化传播。目前各大平台预测其总票房有可能会突破18亿元。近日，有网友发了孙颖莎、王曼玉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照，他们穿着学士服和校领导同学合照，笑容可爱。据此前公示的消息，今年9月孙颖莎和王曼玉拟入学清华大学研究生。好，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呢，定于6月25号公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说，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的四个实体和三名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同日，欧盟理事会还发表另一份声明，决定扩大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限制性措施适用范围，将十名哈马斯政治区成员列入制裁名单。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同一时间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 60% 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此举对俄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另据此前日媒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填得嘞，你家的有地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从2分钟万单到20亿产值，江西潮玩出海，隐形军团该亮剑了。

0: 刚闭幕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景德镇的陶瓷潮玩又火了。来自景德镇的茉莉陶瓷玩偶融合非遗八花工艺，此前曾创下开售两分钟售出万单的成绩。米菲泡进玲珑釉，老外看得眼睛发亮，一时间江西潮成了热词，仿佛只要把陶瓷和 IP 捏一块儿，就能躺着赚外汇。但我想说句大实话，别光盯着聚光灯下那只瓷娃娃，江西潮玩真正的大部队藏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工厂车间里。你大概不知道，在瑞金、吉安、赣州藏着一只潮玩代工隐形军，全产业产值达20个亿，几十家规上企业，数百家配套厂。常凯丰玩具对外披露，与泡泡玛特及多家潮玩公司有投资合作关系。终极制造的黑灯工厂24小时不停机，年出口额超8000万元，嘉惠宝年销售额破3亿元。陈天陶瓷从给 LV、卡地亚做定制陶瓷起步，一步步打出了自己的牌子，这些才是江西潮玩的压舱石。可问题也在这儿。干了20年代工，赚的都是辛苦钱。一个毛绒玩具出厂价数美元，贴上国际大牌商标后，终端售价往往翻数倍甚至10倍。我们不缺手艺，缺的是那张品牌入场券。怎么办？4个字：代工逆袭。别觉得代工低人一等，台积电也是代工，人家代成了全球芯片霸主。江西完全能走这条路，让江西代工4个字本身就值钱。中继制造的黑灯工厂24小时不停机，品质不比东莞差。陈天陶瓷能够长期服务 LV、 卡地亚等奢侈品牌，还怕自己打不出牌子吗？我们的目标就是让 Crafted in 江西成为品质认证，让老外以后专门找江西造的潮玩。具体怎么干呢？3条硬招。第一，帮代工厂长脑子，政府部门该设个品牌升级专项资金，让中继制造、嘉惠宝这些标杆先冲出去，从设计代工跳到自有品牌，同时逼着他们玩跨境电商。瑞金已经有了产业园，景德镇已经在13国建了17个海外仓，亚马逊、秋木、Super 开个店不费劲，先亲品牌试水，卖好了再立门户，这叫弯道超车。第二，把陶瓷这个王牌打透。景德镇别光搞艺术瓷，要搞陶瓷潮玩标准。昌南里全球潮玩艺术中心已累计引入社会投资超7亿元，相关产品价值超20亿元，正在牵头制定全球陶瓷潮玩标准，赶紧把国际认证链条跑通，让全球想要陶瓷做潮玩的都得按江西的规矩来。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别再单打独斗了。文博会年年办，可好多企业啊，去了就发名片，回来啊就没了下文。能不能建个海外客商数据库呢？会上聊得热火，会后追着跑，再组团去圣地哥动漫展、东京玩具展，让老外知道江西不只有瓷器，还有能跟泡泡玛特掰手腕的潮玩军团。说到底，江西潮玩出海有2张牌，一张是名牌陶瓷 IP 联名，一张是暗牌代工逆袭。名牌要打，暗牌更要亮，别满足于赚个加工费，也别觉得代工就没面子。哪天老外指着积木说 This is made in 江西，牛逼，那才是真正的破圈。千年瓷都的手艺配上黑灯工厂的智能，加上一点敢想敢干的野心，江西潮玩该从幕后走到台前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别让整改变成找补，动真碰硬要咬住问题。
2: 5月21号，江西召开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强调要动真碰硬，狠抓整改落实，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这话说得扎实，但老百姓最怕的是口号震天响，落地静悄悄。整改改的是问题，动的是利益，碰的是硬骨头。如果只停留在文来文去的纸面上，那无异于给病灶贴创可贴，看着光鲜，底下早就烂透了。
3: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虑，就在去年，江西省审计厅在回头看中核查发现，有的项目明面上报了整改完成，实地一看还是老样子。最近媒体也关注到鄱阳县的问题，1月份启动专项整治，5月份农民还得买泵抽水。老百姓的话说得扎心，整改报告写得比庄稼长得还快，可地里该浇的水一滴都没有啊。
2: 为什么非得等到上级反复督办，社会强烈质疑了才肯动真碰硬？这次提出市县基层主动查，行业部门系统查，数据赋能深入查，

0: 审计巡视、精准查、社会监督、突出查相结合，路子是对的，关键是要真正把问题捞上来，千万别又把整改变成了找补，不能搞选择性的查。对能立即解决的厉行厉改，绝不拖延；对需要持续攻坚的，明确时间节点，紧盯不放，真正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儿。
1: 还得警惕一种现象，当下改轰轰烈烈，长久立悄无声息，整改不是一阵风，风过了问题又原样反弹，必须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那些整改敷衍弄虚作假的，要严肃追责问责，让弄虚作假者付出代价，绝不能让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还有生存空间。
0: 说到底，整改的成效好不好，农民兄弟最有发言权。高标准农田建得牢不牢，粮食安全扎不扎实，最终要看群众的米袋子鼓不鼓，地里的庄稼长得壮不壮。糊弄土地，土地就糊弄收成；糊弄整改，最终糊弄的是老百姓的饭碗。动真碰硬，就要让整改真正长出铁牙齿，咬住问题不松口。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南昌鸟家族的迎新是11位生态考官的举牌亮分。
3: 这两天呢，江西老表的微信朋友圈怕是被鸟家族迎新给刷屏了吧。您没听错啊，不是哪位明星官宣，也不是网红景点出圈，而是咱们大南昌去年以来嘎吱一声又多出了11位珍稀鸟类新成员。胸前一抹猩红的迷你花仙子，红胸啄花鸟，全球仅剩两三千只的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涅槃重生的东方宝石朱鹮。哎，乍一看啊，这年头身边多见到11只鸟算啥大新闻啊。我要说呢，这事儿啊跟每个南昌人每顿饭都有关，您信吗？说句实话，鸟家族扩员看似是鸟类学家的研究课题，实际上呢却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硬核的生态福利。所谓生态好不好，鸟儿来投票。这11位长着翅膀的生态体验官，那可是比任何高端检测仪器都更挑剔、更严格的民间监督员。那些咱们肉眼看不见的 PM2.5 水体微量污染，他们用高度敏感的神经系统呢，在千米高空帮你把了关。试想一下，如果连朱鹮、白鹈鹕这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都肯在这儿挤挤囊囊的都市圈周边地落户生娃，这个不单是对南昌水质和空气质量的夸奖，那是在给整个鄱阳湖生态经济圈颁发了一张金光闪闪的 5A 级信用评级啊。再说点老百姓最关心的实惠啊，守着这群鸟亲戚啊，咱们南昌人的日子呢，能够因此镶上金边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只翅膀正在为南昌扇出一条点绿成金的幸福大道。你瞧，从国际湿地城市这个金字招牌，到鄱阳湖边的22处高标准观鸟点，生态保护呢，早已不是花钱买罪受的赔本买卖，而是直接拉动了亿万级的生态文旅产业链。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观鸟发烧友扛着长枪短炮啊，涌入南京山、鲤鱼洲，催生了红火的民宿和土菜馆，让咱们南昌的老百姓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碗。过去呢，咱们靠眼看金山水，现在呢，咱们靠鸟活出硬道理。这些飞来的精灵其实呢，是在给南昌发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共生的高薪聘用通知书。所以别再纠结这11只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每一只振翅起飞的新伙伴都像是为这座城市注入一剂让

0: 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可以反映诉求，也可以反映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这个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的反馈问题哈。九江市湖口县刘四镇竹涧村五组的邹旭华邹先生前段时间给我们反映，说他这个宅基地审批得不到批复啊，反映了就好几年，两三年以上啊。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邹先生的电话接进来，我们让他自己来说。好，我们接进来。你好，邹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邹先生哈，电话接通了哈，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您把您的这个诉求啊，在咱们的节目当直播节目当中啊，再说一遍，我们听清楚。
1: 我是今年50岁，我家是七口人，上有两父母，下有三个小孩。
0: 嗯，
1: 我是有户无宅，这个申请批地基是3年多了，一直没有落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是湖口县刘四镇竹涧村五组啊，这个没有错哈。
1: 对。
0: 三个孩子是吧？家里有三个孩子，加上年迈的双亲，那就是正好是七口人了哈。
1: 对。
0: 你现在住的房子有多大呀？
1: 我现在住的是没有房子，是住的我哥的老房子。
0: 住在你哥的房子？
1: 我自己兄弟三个。
0: 兄弟三个分全部分户了对吧？
1: 对，等于结婚就分户了，等于是一个老房子，以前最早的一个老房子，那是倒了的，就给我弟弟重建了，他们重建了。后来是一个另外一个93年建的房子，是我跟我哥，那是没有成家就共住的，共住了就后来分家了，成家了就是等于那个老房子。一般农村的规定是老大不出户的，就给我哥了，等于是我一直住在我哥那里，等于是我一直在外面打工，小孩多也没赚什么钱，所以也没考虑到建房子。现在小孩大了，没地方住了，回家每年回家都没回去，想想都很惭愧，因为没有家怎么回去呢？所以说前3年我就在村里。就申请了，宅基地，全村人都签了字，交到村委会去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着落，我们也向县里金网局回复了，也没有落实，也打了市长热线，也一直就这样没有消息了。
0: 他们给过相关的答复吗？
1: 没有。
0: 什么答复都没有啊？
1: 对。
0: 他解决不了，是不是因为土地规划的问题？还是因为其他的你的资格审查的问题，有没有这样任何答复都没有吗？
1: 任何答复，当时是镇上来的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管这个土地这个宅基地的时候，他们是来了几个人，他说这里看那里看了一下，他说都是红外线。
0: 哦，就是
1: 我们农田不是什么，
0: 说白了就是没有地了，是这意思吗？
1: 哎，他就这样没有地。我说别的村子为什么人家一户多宅都可以审批，而且我是有户无宅不能审批。我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村里就是说，我把你事实我已经向镇里反映了，我已经批了。我说批了，镇里怎么回答呢？他说。

0: 红外线，我红外线一个针，一个大队，我们的针的尖就是以前大队，
1: 嗯，
0: 也有十多个小针。我说为什么隔壁村的人有一户多宅住过一，为什么我们村就不能批的？
1: 嗯嗯嗯，好的好。
0: 只是我的话没有捅过，我说是不是人家送礼才说一批？因为我家里我穷，我没有钱送礼。
1: 好的，周先生。周先生，这样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你的条件是完全符合一户一宅的申请，这个是符合这个基础条件的哈。现在就是政府部门的回复说，这个到处都是红线，是耕地，也说白了就是没有地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到底是不是这个理由？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联系一下咱们的竹涧村的村支书书记。王书记，王林炫，王书记，啊，手机尾号2124，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哈，连线一下我们竹涧村的书记王林炫，我们请王书记来核实一下你这个问题，好吧？来，我们稍微等等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苦一下，再连线一下哈。如果你的反映情况是属实的话，那肯定是必须要给你批地的哈，这是解决基本的这个住宅的需求。一户一宅，这是应保尽保，你这个是应保尽保的对象啊。
0: 对，我再跟你反映一次。
1: 好好，我们王书记上线了哈。喂，你好，王书记。
2: 你好。
1: 你好，是王林炫王书记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向您核实一个问题啊。邹旭华是你们村里的哈？
2: 对。
1: 五组的啊，邹旭华，他说连续三年以上啊申请过宅基地建房，这事你应该知道哈。
2: 我知道。
1: 在您手上应该是审批过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往上面递的时候上面批不下来，是这个情况吗？
2: 对，是个，因为是这个情况。第一个是建，他是符合一户一宅。
1: 嗯。
2: 因为他要需要建设用地。因为他们湾里面目前没有建设用地，
1: 没有建设用地就不批了，是这意思吗？
2: 就批不了，因为要不要不会回来的，也他那个地理性质要符合条件的，也是要。
1: 我知道，咱们有没有政策把这个做一个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的申请啊？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有没有？
2: 就今年我向政府提交了，
1: 嗯，
2: 最后说明应该还没有批下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啊、哦，现在不是卡在村里，而是卡在镇以上的部门，是吧？
2: 对。
1: 嗯，哎，咱们有这个政策吧？比如说咱们这里都是生态红线，对吧？基本农田。
2: 对。
1: 那咱没地了，没地了，是不是可以申请？你得保障咱们住房的基本需求吧？这是基本的民生需求，对不对？你总不能这房子不解决是吧？这最大的民生了哈，应该我们说有的人是有户无宅，这应保尽保啊，对吧？这是基本政策了，是吧？他这个邹先生是符合这个政策的。能不能把有些土地的性质做一个变更的申请？
2: 这个变更申请，土地性质，比如他们一个、他们村庄里面啊，这一小块那一小块，调出来吧，这个调那是可以的，问题让他们组里面开会同意的。
1: 那你得促进他们去同意吧，这个民生的问题要解决啊，他没房子住怎么办呢？是吧？
2: 因为这个就是遗留的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吧，比如这个。自然村庄里面，你家这一小房子，他家那一小房子，就是我们也没不能去压制人家，非要人全部别人去把这个地让给你，对吧？这毕竟要他们族里面来解决这个事情，是我们村委会协助他们完成这个事。
1: 那这三年里面有没有督促过他们村小组去做这个工作？
2: 我说过这个事情。
1: 下一步能不能抓下落实？
2: 这是我可以提出来，我向组长提出来，要实施，还是要让他们组里面，要邹旭华自己和组里面去协商。
1: 让他自己去协商，那么咱们村委会是不是可以督促呢？
2: 我村委会我也协助他。
1: 协助他督促。
2: 对。
1: 好，那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一下，我希望哈解决一下人家一家的这个基本的诉求。
2: 就因为他今年向政府跟他说也跟他。他自己没有回来，叫弟弟来代办的，都是政府，我们工作人员也跟他协商了，
1: 要自己回来亲自办是吧？
2: 跟他协商，现在到我们政府不是有那个

0: 呢。
1: 嗯。
0: 就像他小时候他监护同等的政策。
1: 嗯。
0: 就像是安置房。
1: 嗯。
0: 就是我们集市上那边，因为也就是这个土地需求嘛。
1: 先采取安置房的这个过渡。
0: 对对对。
1: 啊，有安置房是吧？
0: 对，我们刘四进有那个安置房，去年就是，应该他弟弟知道这个事情。
1: 嗯。
0: 第二就是安置，其实
1: 嗯，
0: 享受拆迁户一样同等政策。
1: 啊，享受拆迁户同样的政策。
0: 对。
1: 就是解决现在这个宅基地审批的这个难题。
0: 这个问题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宅基地现在目前那个地，满足不了这个农民建房的需求嘛。
1: 嗯嗯嗯，好的好的好的。那么那个周秀华周先生，周先生啊，你听到我们书记说了，还有一种措施就是。享受这个是吧同等待遇的这个集中安置是吧，咱们有这个镇上面有这个安置房，这个你考虑选择吗？
2: 主持人我打搅一下。
1: 嗯，请说。
2: 这种现实不可能的，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小村里村庄，我不可能到镇上几公里外回家过年，跟村子里面团聚有什么意思呢？
1: 嗯，
2: 假如是村委书记他不在他村里居住的话，他到这里去安置我也可以，是不是正常？
1: 嗯。
2: 问你还有一个，我们村里人，我前三年回去写的申请，我们村里都同意了，随便在哪个地方画都可以，我们村里组长也同意了，但是村里就是村委书记没有落实。
1: 嗯。
2: 还有一个，我上次问了我隔壁村的那个同学，他老爸是我的老师。
1: 嗯
2: 他是一户多宅，他有老宅基地，而且还申请了新的地基。
1: 嗯，
2: 这又是怎么解释？问城里书记跟我怎么解释？
1: 嗯，好，好，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那个王书记，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土地管理法，还有咱们江西省农村村民自建房管理办法。啊，还有咱们九江市宅基地审批的一个规定，这些法律法规里面的哈，我们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像我们周先生是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的户籍也是在村里面的，没有宅基地，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这是有户无宅的一个典型，是应保尽保的一个对象，典型对象啊。
0: 对，其实他这个事情，其实我村里面，我包括他的出生表，我都接受的。
1: 嗯，好的，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咱们村里啊就必须指定一块符合规划的地，啊，这才做到了应保尽保，对不对？至于你说的，哎呀，这个红线那个红线，是土地性质，你可以申请变更的，你得解决基本的民生需求，你得给人家这么一大家子建基本上的一宅得保障啊，对不对？你不能简单的说没地就打发了，这个是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好不好？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今年上半年就不是有一个条规的这个那个政策嘛。
1: 嗯。
0: 他这块地我都报上去了。
1: 嗯。
0: 但是上面没有回报线没有批。
1: 嗯嗯嗯。
0: 包括我们政府也报了。
1: 好的。好。
0: 这政府也要是也是上面申请的。
1: 嗯。
2: 我说哈。
1: 嗯。
2: 去年年底。我们镇上开了一个会，是通知各村小组没有宅基地的可以申请调基，但是我们村里没有通知下来，别的村的都有通知。
1: 王书记，
0: 这
1: 个属实吗？
2: 还有东风村，他们都有调基，他们都有今年都建了房，这个都有通知，唯独只有竹堑村没有通知。
1: 嗯，好的。
2: 又是不好解释。
1: 嗯，
0: 我这东西我通知，我不敢通知他自己本人，我只通知组长，我告诉他，你这块地
2: 通知组长，我村里组长没有说村里没有。
1: 好的好的，这样的王书记，
2: 没有通知下来。
1: 周先生，听我讲一句好不好？哎，王书记哈，这样的，王书记，我们既然节目组介入这个问题哈，来督促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希望王书记配合一下，督促村小组来开会，来打报告，来申请。您把您的这一步工作做好，剩下的我们媒体跟进监督，好不好？
0: 我先解释一下啊，
1: 哎，
0: 包括刚才对方说的那个话啊，我跟你解释一下，这块地，他申请宅基地那块地，我们村里面已经向政府申请了，并不是说他是他说的那小，我们村里面没有申请，别的村申请的。

0: 其实我们村委会已经向政府申请了，
1: 已经提交上去了哈。
0: 对，我提交了。
1: 好，好，好。那么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节目组去向上一级部门去打听一下到底有什么情况，
0: 好
1: 不好？
0: 对，好的。
1: 好，那个，那就先谢谢王书记，我先把王书记的电话先切回去。那么哈，周先生啊，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节目组会跟进这个问题哈。啊，我们竭尽全力去帮你解决这个一户一宅的基本的这个诉求，好不好？
2: 主持人，我今天能接通这个电话，我心里非常激动，我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我们隔壁村的那个人家建的房子，当时一户多宅，而且他的老爸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村里有十多个，是我的同学，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村里他一户多宅他都建了，你为什么不能建？他说他的目的就是送了钱，但是我这个我不清楚，送多少钱，他说最少有十万块钱，但是
1: 周
2: 不会说的。
1: 周先生，这个没有事实依据的东西咱们不能信口就说哈。如果你能有事实依据，
2: 因为我同学已经跟我说了，我才跟你说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如果发现身边有这种有这个利益勾兑来做一些事情的有事实依据的话，你给我们投诉过来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以事实依据为准绳，我们去想办法去帮你维权，或者说去投诉都可以的，好不好？那么现在基于你个人的这个申请的问题，咱们事实很清楚，你是应保尽保的对象，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啊，这是基本的诉求。我们节目组基于你现在的这个诉求，一定会想办法持续关注督促跟进，好不好？竭尽全力帮您解决，好不好？
2: 好。
1: 那今天节目时间的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好吧？
2: 好
1: 好好，
2: 谢谢，
1: 后续我们继续跟进这个问题。好的，好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哈。赣州信丰县城南游州安置房七地块六栋一单元901户给我们反映，说在这个楼栋公共连廊有人加装防盗网，长期摆放鞋柜等私人物品，堆积杂物，不仅侵占了公共空间，还直接遮挡了消防栓，一旦发生险情延误处置，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督促整改。啊，属地部门呢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就立即派员上门去现场勘查，确认投诉问题属实。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对涉事业主进行了消防安全的宣传和劝导，业主呢当场承诺自行清理杂物，拆除违规加装的这个防盗网。同时工作人员呢以该问题为契机，对该楼栋整个楼栋以及周边单元呢开展全面的排查，共排查出十多户存在类似占用公共区域堵塞消防设施的行为，逐一啊下达了整改通知，后续呢将持续跟踪整改进度，对逾期没有完成整改的住户呢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啊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好，我们再来反馈一个问题。有小区居民反映说，这个吉安市遂川县金玉首府34栋的住户饲养了大型犬，啊，日常外出遛狗的时候呢不佩戴牵引绳，而且这个犬只啊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养犬证件，没有悬挂犬牌，这只大型犬呢随意跑动，对周边的老人孩子都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居民对此十分担忧，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规范管理。遂川县城市社区管委会接诉后就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核查，确认涉事犬只已经完成了这个狂犬疫苗的接种。

但是确实没有办理养犬登记证，也没有佩戴犬牌。工作人员当场呢对这个养犬户啊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告知当地养犬管理的相关规定。该住户作出承诺，后续将会加强这个管理啊，将这个犬只圈养啊，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还有呢外出时严格佩戴牵引绳。啊，属地社区呢也将加强小区的日常巡查，持续劝导文明养犬相关行为。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个直播时段呢，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0791-8832-0032-8832-0907。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啊。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微信呢是可以发一些视频或者是图片相关的证明材料等等啊，这些证明材料对我们来讲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些证据材料啊。收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一定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您的问题啊，并做出一定的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问题，继续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哦、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是微信同号啊。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欢迎接着关注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

0: 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什么是热爱呢？热爱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也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和坎坷。有了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呢是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100%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啊，其实并不需要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哪怕仅仅是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也足以抵过岁月漫长。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1: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30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昌今天多云见阴，局部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3度，明天多云。本月29号起，南昌告别第一段降水集中期，那未来5天，南昌以多云到晴为主，整体无明显降雨。难得的晴日时光，无论是日常出行、户外休闲，还是居家晾晒，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那么大家户外出行呢，建议选择这个轻薄透气的衣物，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晒，一起清爽出行，乐享好天气。天气好起来了，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8: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到了夏天啊，这个温度和湿度呢都升高，人的出汗量呢也就增加了，洗澡也就成了人们出汗以后的常规操作。不过啊，在医生看来，这件看起来很寻常的小事，在夏天呢却暗藏着诸多的隐患。有一些不当操作容易引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呢会引发晕厥或者是心源性猝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佐言提醒，夏天啊，有6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量的避免，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加需要注意。首先是正在出汗的时候洗澡啊，在错误的时间洗澡，比如说出汗的时候啊，或者是饭后、酒后、运动后，或者是空腹的时候，那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出汗的时候呢，毛细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如果水温偏低的话呢，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着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饭后立刻洗澡呢，可能会影响心脏的供血。空腹的时候呢，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酒后立刻洗澡。

可能会引发血液和心率的这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建议大家呢，洗澡应该和吃饭的时间间隔至少一个小时，和运动的间隔呢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那么饮酒的朋友呢，最好是等酒醒之后再洗，如果身上有汗的话，要等到汗水消退以后再洗澡。好，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洗澡的水温过高或者是过低。过高呢，会使得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会引起心慌，甚至会诱发心律失常。那水温过低呢，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等问题。那么建议啊，这个洗澡的水温呢，保持在35到40度为宜，接近体温，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长时间洗澡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那么脑部和心脏的供血呢就会减少，然后引发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所以呢，洗澡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内，淋浴可以控制在5分钟左右啊，这是不包括洗头的时间啊。那对于老人来说，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来说呢，可以酌情缩短。好，第四个就是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呢，习惯紧闭门窗，就导致浴室里面很闷热，缺氧。那这种情况呢，会让人容易胸闷啊，容易产生心慌。由于心脏供血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呢，洗澡的时候要注意保持浴室通风，比如说打开排气扇，或者是留一道门缝，避免长时间呢处在密闭潮湿的浴室里。第五个要注意的就是站立时间太久了啊，会使下肢血管扩张，脑部供血呢相应的减少，那么会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是晕倒。洗澡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防滑的浴凳啊，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体弱的朋友来说，那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呢，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避免发生意外。洗澡之后，身体的毛孔扩张，血管这个也张开了，血管扩张。那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的话，温差的刺激会让我们的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和心率呢也会随之波动，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甚至是猝死。所以洗完澡之后呢，要把这个身体擦干，等到体温逐渐的恢复以后呢再降温，千万不要说洗完澡之后马上就去吹冷空调冲冷水。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我们再来看到关于夏天的这个一些养生小贴士啊。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毛以林表示啊，夏季养生呢重在养心。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科学洗澡之外，夏日保护心脑血管呢还要注意这样几点。首先呢是适当的午休。夏天的时候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心脑血管的血液供给容易出现不足，所以建议呢适当的午睡呢以20分钟为宜，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时间长了容易导致下午精神不振，最好呢在床上午休，不宜趴着睡。第二呢是避免大汗淋漓，出汗过多耗伤心液，可导致心气不足，心神失养，所以尽量的是避免大量的出汗啊。锻炼呢也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以小动为宜，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第三呢是不要等到渴了才想起来喝水，日常呢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如果心火过旺的话，比如说你烦躁、失眠、爱发火等等，可以用淡竹叶啊，或者是薏苡仁等等来泡水后代茶饮。但是注意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呢容易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从而会增加心脏的负荷，最好呢是小口的、少量的、多次饮水。再有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要吃一点高钾食物。夏天出汗多，尤其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体内的钾、钠等等电解质流失，有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蔬果是钾的重要来源，那么有些食物里面是富含钾的，可以适当的摄入啊，比如说口蘑啊、毛豆或者是菠菜、苋菜。那么还有水果方面有香蕉、橘子、哈密瓜、甜瓜等等。总之呢，夏季

好，我们再来分享几种对于上班族来说非常合适的这个大脑休息的方式啊。脑休不等于，不完全等同于午休，你可以不睡着，但是呢，要让你的大脑从工作当中抽离出来。前面我们提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最好要有个午睡啊，最好呢是躺着睡，不要趴着睡。如果说实在条件有限的话呢，不能够就是没有一张床能够让你躺着睡的话，那最佳的方式呢是把椅子放到墙边，腰下呢放一个靠垫，颈部放一个颈枕，这样靠着睡的姿势呢会比趴着睡更加的放松。好，午睡是一种方式，就是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专注的无意识状态，就是发呆，它可以帮助你减轻疲劳，对大脑来说呢也是很好的一种休息。处在这种状态下，人会突然不愿思考，把自己放在一个安静的氛围当中，忘记一切。那对于没有条件午睡的人来说，发呆是一种很好的大脑休息的方式。另外，很适合午间休息的这个脑休的运动呢是瑜伽，用30到45分钟的时间做几个简单的瑜伽动作，可以把工作的压力和烦恼随着呼吸吐纳出去，接受新鲜氧气的滋养。那练习完之后呢，可以躺下进行5到10分钟的冥想，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幅的减轻焦虑。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为守护平安高考，服务广大考生。5月26号，江西省公安厅发布消息，出台12条专项保障措施，聚焦考点周边隐患排查、噪声整治、校园安防、应急处置、考场秩序维护、打击考试作弊、交通疏导、便民办证及应急送考等重点工作，全方为全链条强化服务与管控，竭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顺畅的应考环境。近日，江西省科学院发布2025年度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江西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100个县市区创新能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县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有力支撑了江西科技强省建设。日前，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正式发布，赣州市赣南脐橙、赣南茶油分别以品牌价值695.79亿元、65.55亿元跻身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首。赣南脐橙更是连续12年稳居全国水果类品牌价值榜首。藤原钴业、张元钴业两家本土企业成功登榜冶金有色组榜单，分别位列冶金有色组的第20位和第40位。5月27号下午，我省第四批政府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成功发行，本次发行规模25.84亿元，均为新增专项债券。本批新增专项债券重点投向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农林水利和社会事业等领域51个在建项目。5月27号，在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大桥主墩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为长赣高铁全线建设提速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好，一路听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阿根廷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26人名单，梅西领衔。梅西就此将迎来个人生涯第6届世界杯。上届世界杯，梅西带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个人当选世界杯金球奖。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疑似因煤气泄漏引发火灾爆炸，造成人员遇难，另有至少4人受伤，目前仍在搜寻失踪人员。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28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53%，创9个月来最高值。瑞士警方称，瑞士一火车站2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一名男子已被逮捕。马来西亚吉隆坡轻快铁28号早高峰时段发生列车轻微脱轨事故，一列行驶于安邦一大城堡线的列车在经过陈秀莲站附近轨道转换区时，部分车轮偏离轨道，导致安邦线及大城堡线服务严重延误，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零四四能量站。近日呢，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某羽毛球馆内，一名球友突发意识丧失，婺源县中医院的葛文涛医生闻讯飞奔过来，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诊断该球友为心脏骤停，立刻跪地实施心肺复苏，仅用52秒，成功的让患者恢复意识，转危为安。这次急速救援展现了医者本能与专业担当，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5月27号下午，在南昌开往兰州的 Z126 次列车上，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徐善清主动为一名突发牙痛的陌生乘客施针治疗，有效地缓解了症状，折射出医学生学医为民、遇事不退的专业底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5: 禅意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6: 大家好，我是舒展，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公益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亲爱的各位残友，时至初夏，万物繁茂，清风蝉鸣渐起，温柔的时节里也藏着满满的暖心利好。全国各地持续深耕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多项便民新举措陆续落地。根据央广网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资讯，全国多地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行动，依据新版的社区无障碍建设技术标准，对商超、公交、社区楼道等公共区域设施进行标准化优化升级，补齐无障碍设施短板。那么与此同时呢，各地残联积极落实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常态化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灵活就业专场帮扶活动，精准提升残友的就业能力，助力更多残友掌握一技之长，自主追梦，向阳生活。
5: 是的，民生关怀持续升温，贴心服务不断升级，日常安全和健康细节也是不能忽视的。眼下呢，正值初夏，气温稳步攀升，那昼夜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雷雨天气也增多了。在这呢，也提醒广大残友啊，户外出行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和雷雨时段，谨防中暑淋雨。那使用智能助行助听设备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设备的防尘防水，定期检修养护，保障出行的顺畅安全。另外呢，全国多地残联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打通线上便民通道，残疾人补贴申领还有证件办理、康复咨询等高频业务都是可以在网上一键办理，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残友少跑路，便民服务呢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暖心。
6: 是的，微光汇聚亦可照亮前路，禅意轻盈亦能够奔赴山海。我们始终坚守初心，聚焦残友所需，回应残友所盼，传递政策温度，分享权威实用资讯，享受美好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残友资讯环节。
7: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5: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6: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稍后一起来关注资讯。5月24号到25号，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一行赴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周长奎一行深入养老康复机构和当地镇村，细致了解残疾人康复服务、职业教育与就业帮扶、残联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实地考察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消防器材、安全教育、无障碍逃生通道设置等情况，看望慰问全国自强模范，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并与残疾人代表、基层残联干部和助残服务机构负责人座谈交流，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听取意见建议。
5: 近日，中国残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读书班采取领导带头学、集体自学和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做开班动员讲话时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着力抓好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制度落实，依靠真抓实干，有力的、有效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积极创造经得起历史、人民的实践检验的政绩。
6: 近日，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一行赴宁夏、陕西调研农村残疾人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以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中的残疾人为重点，实施常态化帮扶措施，持续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农村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扎实推进“十五五”残疾人事业开好局、起好步。
5: 近日，中国残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31次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会上，党组同志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有关内容，并进行了学习和交流。
6: 5月26日，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曹办好同志带队，省残联康复处党支部与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支部全体党员赴赣江新区人民医院联合开展践行正确政绩观、勤暖心童显初心主题党日活动，走访慰问在训孤独症儿童，调研康复人才培养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健康江西与心同行公益项目运行情况，听取家长诉求。曹办好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之后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精准发力，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努力让更多孤独症儿童享受专业系统且有温度的康复服务，以实实在在的康复成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5: 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上饶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将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4日在婺源县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田径的顶级赛事，代表国内残疾人田径的最高水平，优秀选手将直通2026名古屋亚残运会。本次锦标赛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智力残疾、听力残疾四大组别，涵盖短中长跑、跨栏和障碍投掷、跳跃等竞赛项目，届时将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6: 为进一步关爱特殊儿童成长，推进残健融合发展，丰富特殊儿童精神文化体育生活，让特殊群体平等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与魅力，5月23号新余市残疾人联合会精心组织有意愿的20名特殊儿童及家长老师走进赣超赛场，现场观看精彩足球对决，用热血赛事点亮孩子们的足球梦想。热烈的赛场氛围驱散了 隔阂与胆怯，足球运动的活力和热情深深感染着每一个孩子，一声声的稚嫩呐喊成为赛场上最温暖最动人的声音。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次观赛不仅让孩子走出家门开阔眼界，更让孩子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有效帮助孩子增强自信，乐于表达，积极融入社会。
5: 近日，吉安市残疾人协会主席肖晓明率队深入永丰县太和县，走访慰问了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为他们送去问候和关怀。走访过程中，肖晓明特别结合今年助残日的主题，向受访家庭及周围群众宣讲了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他鼓励自身条件允许的残疾人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或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创业，从而真正实现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的转变，促进残健融合发展。
6: 为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抓住数字经济新机遇，近期黎川县残联成功举办了为期5天的残疾人电商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紧扣当前电商行业脉搏，特邀高级讲师详细讲解了流量获取逻辑，还手把手教学员如何利用低成本策略实现高转化，以及如何根据自身条件筛选具有竞争力的优质货源。来自全县各乡镇的40名残疾人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7: 我到法院去告你，
8: 你去告啊！
9: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

0: 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督促每一种异物的旅行，督促每一种异物的旅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受你我护一生。
1: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2: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1: 更有懂你的温度。
2: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接下来呢是法律大讲堂。各位禅友，为朋友仗义相助，这本是一件好事和美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帮忙却可能赔钱又违法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案例。
2: 2023年9月，童某因为资金困难向好友钱某求助，请求钱某帮忙向银行申请贷款，再将贷款转给自己，并且承诺出具借条，支付给钱某一些利息。钱某同意之后呢，以个人名义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贷款金额是16万元。那银行放款之后啊，钱某将16万元全数转给了童某账户。随后呢，童某向钱某出具借条，载明其以钱某的名义向银行贷款，约定每月还款金额及利息、逾期还款责任等一些内容。
3: 起初呢，这个童某按约向钱某转账用于偿还银行的贷款，但是没过几个月啊，童某的还款态度逐渐消极，从按时转账变成需要钱某呢多次去催促才勉强还款，最后童某就拒绝还款了。为了避免个人征信受损，钱某呢只能自行垫付资金偿还银行的每月贷款。后来呢，因为还款压力增大，于是呢通过其他的小贷平台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还款。钱某多次催要无果以后呢，于是将童某诉至法院，要求他偿还剩余本金、银行利息以及约定利息。
2: 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当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在本案当中呢，钱某的出借款项来源于其套取的银行信贷资金，随后呢转贷给童某。那么这个行为呢，实质是给不具备金融信贷资质的当事人提供信用过桥，规避金融监管，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正常的信贷秩序。
3: 那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所以呢这个案涉借条应认定为无效。童某呢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这个案涉款项就应该退还钱某，钱某向银行实际应偿还的贷款本息总额系其因转贷行为实际负担的债务。扣除童某已还款的这个项目之外呢，童某还需要向钱某返还12万余元。
2: 那关于钱某主张的月利息0.17%的利息，案涉借条因为转贷行为无效，而且呢钱某配合童某套取银行贷款存在过错，其对自身资金占用损失兼有一些责任，所以呢对该项的利息诉求、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对此呢，李明卓律师表示，
4: 如果别人
2: 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对此呢，李明卓律师表示，
4: 如果别人借你的名义去贷款，你不要同意，因为虽然嘴里说着与你没关系，但是最终是谁的名字就谁负责。而且如果你还想主张这个利息也由对方来承担的话，那很难的，因为利息非自有资金很难支持利息，明白了吗？法治本质在于公平，素质本质在于情实，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名义去帮别人贷款。
3: 那最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民事主体参与民间借贷要使

0: 终牢记三个不得：不得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不得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转贷，不得出借这个账户为他人规避监管转移风险提供便利。唯有恪守法律规定，才能够让民间借贷在法治轨道上发挥其民间补充融资的积极作用，避免沦为金融风险传导的工具。那么面对各类帮忙的请求啊，要多一份审慎，少一份侥幸，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共同守护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和社会秩序。
1: 多少个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倾听着世界的呼唤，一分关爱，一分温暖，翅膀虽折断，但胸中的火焰生生的不息。只要满怀信心，无声的世界也会欢声笑语；只要不屈不挠，无光的世界也会异彩纷呈。既然上天安排，那就抬起倔强的头颅，逆流而上，燃起生命的希望。道路虽远亦漫长，相信有爱的相伴，你不迷茫。要学梅花挺霜傲雪，手牵手随日子一天天游走，敢于直面你的人生就是英雄。不自卑，不退缩，不畏惧，再大的风寒也吹不垮坚强的心。世界依然精彩，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重塑自己，笑对人生，活着都值得喝彩。
0: 一把搀扶的暖，
2: 一次耐心的等，
0: 一件实在的事，
2: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0: 助财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2: 我是舒展。稍后呢进入助残好事，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近日万安县残联联合县特殊教育学校以及爱心志愿者共同开展盲道彩绘公益活动，用暖心创意美化盲道，助力无障碍环境建设。下面请听吉安台康美泉、万安台陈之宇发来的报道。
3: 在万安县实验小学门口，志愿者和特教学校的学生们相互配合，分工协作，手持颜料画笔，有的填色，有的绘画，色彩斑斓的彩绘不仅美化了街区环境，也让冰冷的盲道变得温情满满。活动以趣味彩绘的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无障碍出行知识，呼吁全社会关爱残疾群体，重视盲道使用与保护，切实守护残疾人出行安全，推动残健融合的文明新风深入人心。志愿者曾慧平：
4: 我在盲道上画了一些小花小草。盲道是视障人士的专用通道，我们不应该去占用它。今后我也会多帮助他人，多做好事。
3: 小小的画作承载着大大的善意，这场特别的公益活动也让老师们倍感温暖与欣慰。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而言，这次走出校园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一次美育体验，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堂，让孩子们在亲身参与中学会奉献，懂得感恩。万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子华：
5: 当我们看着我们学校的孩子在盲道上认真画画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欣慰，因为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人。 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让他们懂得在生活中多帮助他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3: 盲道是保障视障人群安全出行的重要无障碍设施。此次创新将文艺创作与公益服务相结合，既美化了城市街巷风貌，又有效提升了盲道的辨识度，从视觉层面减少盲道被占用、被忽视的情况，切实守护特殊群体出行权益。万安县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曾武香：
6: 我们今天开展这个盲道彩绘公益活动，目的是倡议公众呢关注盲道，不要占用盲道，增强全社会呢对视障群体的这个关爱意识。通过这种文艺创作与公益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既美化城市公共空间，又强化了盲道的这个视觉提示作用，同时呢还构建了公众与这个无障碍建设参与的这个平台。我们计划呢以今年为起点，对盲道的彩绘逐年逐段覆盖。
7: 你是否想象过，如果你是一位盲人，尝试着踏出一步路，有盲棍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却被一辆停放的电动车挡住了风向。然而这样的路状并不少见。
8: 挪开一辆共享单车，捡起一个易拉罐，举手之劳，就能点亮这茫茫人海的黑暗，就能继续让盲道成为指引方向的北极星。
9: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10: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9: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10: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9: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10: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9: 一路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的视力模糊，但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2: 各位听众朋友，书声伴行啊，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您呢，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最珍贵的礼物。您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邮箱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
0: 今天的书声伴行，我们来欣赏江宏伟的作品《越是残疾越要美丽》，朗诵者文之吟。

因为渴望阳光，我破土而出，慢慢的，慢慢的，一碧千里。因为沐浴春风，我绽放生命的绿，淡淡的，淡淡的，清香四溢。因为懂得感恩，我的枯萎化作春泥，悄悄的，悄悄的，温捂大地。没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诗情，却有风吹草不折，若即而生刚的坚毅。没有和风送香气，竹露涤清响的天籁，却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勇。

0: 这就是我，不一样的我。手牵着手，用坚韧把希望擎起，根连着根，用翠绿展示生命的真谛。只为一个信念，越是寂寞，越要美丽。有这样一个群体，由于先天或者后天的意外，失去了常人的能力，但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从未放弃。生活的磨砺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扇窗户的关闭，另一扇窗户却已开启。咬过的苹果才会甘之如饴，一个有梦的灵魂即使身有残疾，也阻挡不了绽放美丽。你看我们的大姐张海迪，轮椅上把七色阳光采集，使残疾人心中的梦想冉冉升起。你看舞蹈演员台丽华，用灵巧的双手演绎震撼视觉的冲击，诠释大爱无形的感召力。你看运动场上有他们矫健的身影，每一块奖牌闪耀着拼搏的汗滴，各行各业有他们创造的奇迹，展露不负时代、勇于担当的底气。即使像小草一样悄无声息，也要活出精彩，活出意义。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只为一份执着，越是残疾，越要美丽。感恩新时代，党和政府的惠残助残政策及时落地。感恩社会，你们的帮助，我们不再无助和迷离。残健携手，踏着梦想的足迹，去践行新时代的担当和道义。残健携手，踏着梦想的足迹，去畅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残健携手，踏着梦想的足迹，去实现天下一家、大同合一。让爱心温暖每个残疾家庭，无论是霞光万丈还是阳光一米，从此不离不弃。只为一种精神，越是残疾，越要美丽。
1: 好的，各位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监制詹青。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会。
2: 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

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的安康，重拾岁月的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您的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还有许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每次讲起来我都说大家管我叫老杨。说心里话啊，每次我就坐到麦克风前边，我这个心里头啊，就涌上一股热乎劲儿。
0: 是吗？
1: 说为啥呢？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千千万万和老杨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在认真的听。其实我老杨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0: 是的。
1: 打小呢就在黑土地里摸爬滚打，啥苦没吃过呀，啥罪没遭过。后来我父亲因为疾病嘛，在我高三读高三那年去世了。
0: 可惜了。
1: 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改变了我一辈子，从那以后呢我就一个念头，学医。所以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少遭罪。
0: 对，
1: 少留遗憾。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啊，走南闯北，也进过苗寨，走过田间地头，也住过老乡家的土炕，我也见过了太多的人。你看，本来有的不大的毛病，因为不懂，因为拖，就像有句话说得好，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去见。
0: 那个王，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舍不得花钱，最后拖成了大病。
0: 是，
1: 所以我现在做这档乡野趣闻的节目，就是想干一件事儿，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给大家听。
0: 太棒了，
1: 也让大家知道，病呢是可以预防的，
0: 是，
1: 身体是可以自己调的，话要说回来。湿邪这个东西，是真的能要我们命啊！
0: 哎呀，杨老师啊，您一番金玉良言呢，听得我们心里热热乎乎的。说实话啊，昨天那期节目啊结束之后，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听的是泪流满面啊，因为您讲了苗寨里面那位蘑菇人，
1: 对，
0: 就是脸上长了疙疙瘩瘩的东西，远看像一片蘑菇似的，人昏迷了，命悬一线。要不是您的老恩师和您刚刚赶到啊，这个及时出手，那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啊，人身体内的湿气不是小事儿，不光让你困，让你累，让你脸上长疙瘩变蘑菇人啊，其实真正的情况下它是能够要人命的呀。
1: 对呀、
0: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一首歌，那每次听完我都觉得生命真宝贵，能健健康康活着是最大的福气。这首歌曲叫做《生命的河》，曲调悠扬，歌词当中呢有种温柔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送给杨老师，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生命、活在当下的朋友。《生命的河》，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生命的河。
1: 对，
0: 杨洋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首
0: 姚贝娜吗？
1: 对，对，哎呦，
0: 哎，
1: 您听过这首歌吧？
0: 听过这首歌，
1: 太好了！
0: 哎呀，这首通过您放这首歌啊，
1: 嗯，
0: 我想到姚贝娜。其实姚贝娜，她的离世好像33岁离开我们。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时候，生命真的很可贵，
1: 对，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我们说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
1: 嗯，
0: 却又不懂身体，不爱惜自己，把命呢往悬崖上推。
1: 嗯，
0: 所以一提到这个事儿啊，通过唱歌这个歌手，

0: 也让我想起一个人。
1: 哦，
0: 一想起他呢，我这心里他就另一种滋味。其实我提到这个人，那一年呢，他也就20岁出头。
1: 20岁，杨老师20岁不是正好的年纪吗？你这怎么能出问题呢？
0: 你这么说呀，
1: 嗯，
0: 当时村里所有人都这么说，
1: 是吧？
0: 可你知道吗？就是他当时那个状态，
1: 嗯，
0: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身体在慢性自杀。
1: 哎呦呦呦！
0: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1: 熬夜玩手机，年轻人的通病，对吧？
0: 那个年月哪来的手机呀？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忽略这个。
0: 我说的这个事儿，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1: 可不是吗？
0: 啊，并且我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那种糟蹋身体的人。
1: 嗯嗯。
0: 恰恰相反。
1: 嗯嗯。
0: 他是那批知青里，
1: 嗯，
0: 最肯干、最善良、最让人佩服的一个人。
1: 哦。
0: 干活呢也不耍滑。对人呢又实心实意，
1: 嗯，
0: 谁有困难他第一个冲上去，
1: 对，
0: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就差点把命啊丢在他上山下乡的那片土地。
1: 哎呦，那这位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了，杨老师？
0: 嗯，
1: 你给我们大伙儿快讲讲。
0: 好，
1: 嗯
0: 嗯，那年呢是我和我师父去河北下乡去义诊。
1: 哦。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河北啊，
1: 嗯，
0: 河北这个当地各个地方都是各个庄，各个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村子也不咋大，
1: 嗯，
0: 也就几十户人家，
1: 嗯，
0: 当时是去的时候是炊烟袅袅，
1: 嗯，
0: 那个空气里，仿佛都飘着那种就是刚翻过那个泥土的味道，
1: 田园风光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啊，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1: 嗯，
0: 就像我回到了我们东北老家，
1: 感觉亲近的很，啊，
0: 特别亲切，是吧？
1: 嗯，
0: 我当时也就10几岁吧，
1: 嗯，
0: 也就是半大个小伙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跟着我师父背这个药箱，
1: 嗯，
0: 走在那个田埂上，
1: 嗯嗯，
0: 田埂上就脚边那个狗尾巴草，
1: 嗯 嗯，
0: 就蹭着我那个裤腿啊，
1: 嗯，
0: 就传来撒撒那种声音，
1: 嗯，
0: 哎，然后太阳呢就晒得我们人这个后背都发烫，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走到村头的那个打谷场的时候，
1: 嗯，
0: 正看见一群知青在那儿干活，
1: 哦，干农活，
0: 嗯，哎，那个谷子垛的老高，
1: 嗯，
0: 大家都在往上面扛麻袋，
1: 嗯嗯，
0: 这个时候，
1: 嗯，
0: 人群中啊，
1: 嗯，
0: 就有一个特别显眼。得有1米8高的那个大个子
1: 啊，
0: 就在人群里，就像我们举个不恰当例子叫鹤立鸡群一样，啊，
1: 就他最显眼。
0: 对，
1: 嗯，
0: 那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这讲的这个主人公，
1: 嗯，
0: 叫诸葛大哥。
1: 哦，是个复姓。
0: 复姓，对
1: 啊，
0: 当时那批知青里啊，
1: 嗯，
0: 属他年龄最大，
1: 是个老大哥。
0: 对，所以说大家都管叫诸葛大哥。
1: 嗯，
0: 这个姓氏可不常见呢。
1: 可不嘛。
0: 对。大伙儿总开玩笑，
1: 嗯，
0: 说你这个姓啊，本身就带着智慧的光环，
1: 诸葛亮、诸葛孔明嘛，
0: 对呀，啊，嗯，所以说你应该改名叫诸葛神算，
1: 叫卧龙先生也行啊。
0: 对
1: 啊，
0: 而当时呢，他穿着一件就洗得发白的那个知青服，
1: 哦，
0: 啊，知青服，
1: 嗯，
0: 裤子就是那个裤子的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1: 嗯嗯，
0: 脚上那个。那个布鞋呀，
1: 嗯，
0: 磨的都快透了底儿，
1: 艰苦朴素啊，
0: 哎，对呀，
1: 嗯，
0: 但是你一看他干活那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的靠谱？
1: 怎么的？
0: 因为他那天就正扛着，得有半人高的麻袋，
1: 嗯嗯，
0: 往那个就是往那个垛上往那堆，
1: 你看从干活这个状态就感觉出来，这人特别实诚，
0: 嗯，
1: 不偷奸耍滑呀，
0: 对呀，
1: 哎。
0: 当时我们离远就看呢，
1: 嗯，
0: 他那个汗就汗珠子，
1: 嗯嗯，
0: 就从额头上往下滚，
1: 嗯，
0: 就是夸张一点说，咱说砸在地上就感觉滋的一声就没影了，对吧？对呀，啊，哎，他连插都不插，
1: 嗯嗯，
0: 就顾着跟身边的小伙伴们说什么呢？
1: 嗯，
0: 说搭把手
1: 啊，
0: 干完咱去老李家去啃他家的秋后的玉米。
1: 哎哎哎
0: 他说啥呢？他说，老李家他家那玉米呀，比咱们供销社里那个水果糖都甜。
1: 嗯嗯嗯，
0: 声音非常的洪亮，
1: 嗯，
0: 中气也足， 笑起来的时候，哎，还露出一口那个白牙，
1: 青春的模样啊，多可爱，多朴实啊。
0: 嗯
1: 嗯，既朴实，应该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吧？
0: 他非常热心呢。
1: 嗯，
0: 但是杨洋，你知道吗？
1: 嗯，
0: 那时候，
1: 嗯，
0: 大家给他起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叫蚂蚁王。
1: 蚂蚁王，
0: 对，
1: 这是外号怎么来的呀？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嗯，说起来他既好笑还吓人。
1: 是啊，
0: 啊，诸葛大哥呢，他有一个怪现象。
1: 什么怪现象？
0: 他只要走过的地方，
1: 嗯，
0: 尤其是解完那个小便，
1: 解小手，
0: 解小手，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在农村待过没有？
1: 待过。
0: 农村是什么厕呀？
1: 旱厕呀。
0: 对呀、啊
1: 嗯，
0: 旱厕。旱厕往往呢和咱们住那个房子都有一段距离。
1: 对，
0: 哎，就是这个诸葛大哥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从旱厕解完小手回来以后，
1: 嗯嗯，
0: 他走到屋里，
1: 嗯，
0: 就走的这个脚印儿，
1: 嗯，
0: 就会跟来一群蚂蚁。
1: 哎呦，
0: 而这些蚂蚁呢，它不是一只两只，
1: 嗯，
0: 它是成线儿成线儿的来。
1: 嚯，
0: 哎，有的时候那蚂蚁还驮着那个碎的小食物、小山楂什么的，就顺着他的路线走。
1: 哦，
0: 一开始呢，大家觉得有意思。
1: 嗯，
0: 知青住的那个土炕，对吧、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发现蚂蚁。
1: 这神奇了，这个。
0: 所以，有的知青就逗他。
1: 怎么逗的？
0: 说诸葛大人，说今天有没有掐指一算呢？你这个蚂蚁弟兄出工了没有？
1: 哎呀，
0: 今天能来多少？
1: 哎呀，哎呀。
0: 然后这诸葛大哥也是很幽默
1: 啊、哦哦，
0: 就笑着说：“
1: 他怎么回答的？
0: 这个表情，
1: 嗯，
0: 也是像这掐指，
1: 哦，跟算命似的。
0: 我掐指一算啊，
1: 嗯，
0: 这个诸葛大哥说，我掐指一算，说今晚上蚂蚁弟兄要给大伙上盘那个驴肉火烧。
1: 哎呀，
0: 驴肉火烧好像是河北的
1: 当地的美食、
0: 啊，对，驴肉火烧，
1: 对
0: 啊，然后晚上都别吃饭了，谁吃饱了就吃不了这顿大餐了。”
1: 晚餐的营养要加强，鱼肉火烧加板肠，河北当地的这个口头禅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伙儿听完了以后，
1: 嗯，
0: 就像咱俩是哈哈大笑，
1: 觉得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嗯，
0: 谁都没往心里去，就当是个乐子。
1: 对，
0: 可是慢慢的就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
0: 诸葛大哥的这个饭量，
1: 嗯，
0: 越来越大。
1: 啊嗨。
0: 他一顿呢能吃两个年轻人的量。
1: 那时候干活又年轻，这不很正常吧？
0: 你吃可以啊，但是他却越来越消瘦，
1: 不长肉光消瘦。
0: 对，一米八的大个子，
1: 嗯嗯，
0: 瘦的那两条腿就跟那个竹竿子似的，风一吹呀、啊、就跟那纸片似的，就看着他就都晃。
1: 嗯嗯，
0: 然后他怎么呢？他天天喊渴。
1: 哎呦，
0: 天天喊渴、
1: 嗯，
0: 一瓢一瓢就喝从那个井里，
1: 嗯，
0: 打出那个打到水缸里那个到水缸里那个凉水。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啥呢？用那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葫芦瓢，
1: 对，
0: 葫芦瓢从中间劈分开。
1: 东北话不有一句吗？按葫芦瓢起来，
0: 对
1: 对吧？
0: 按葫芦起的瓢、
1: 嗯，
0: 对，用那种葫芦瓢大半瓢水，
1: 对，
0: 它咕咚咕咚几下就给你见底儿。
1: 呦呦呦呦呦呦。
0: 你说那时候大家哪懂这些呀、啊？
1: 嗯，
0: 只当是什么呢？说这活干活的量大，
1: 嗯、
0: 消耗的多，还有的羡慕他，说你这吃啥也不长肉。
1: 嗯，这是可能就按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啊。
0: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1: 嗯，
0: 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蚂蚁，不管它叫蚂蚁王吗？
1: 嗯，
0: 这个蚂蚁不光在小便的地方出现，
1: 嗯。
0: 后来他除汗的袖口，比如说这吧、
1: 嗯、
0: 领口，
1: 嗯，
0: 他是甚至他睡觉那个炕上，
1: 嗯，
0: 都能引来蚂蚁。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1: 是啊，
0: 所以有人就说大哥，诸葛大哥不行，你去咱那个公社，
1: 嗯，
0: 去咱公社那个卫生所看看吧，
1: 嗯，
0: 这事不对劲儿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摆摆手，
1: 嗯、
0: 说没事，年轻。那过去不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壮。
0: 对、
1: 嗯、
0: 说我这底子好，啊，这小事不碍事。
1: 嗯，
0: 去看病你还得花工分，那会儿挣的是都是工分嘛。
1: 嗯，
0: 他说不值当，就硬扛着，
1: 这可不行啊。那后来他去了吗？
0: 后来就是后来是他夜里就是起夜
1: 啊，
0: 一晚上五六次，
1: 就这样还不去啊？
0: 哎
1: 哎呦，
0: 人瘦的就是骨瘦如柴。 啊，

0: 走路都是打晃，用咱们当下说的话，就是来股风，他得去报啥去？
1: 报树的，
0: 去报电杆去。
1: 哎呀，
0: 就是，就下地就没走几步就喘，
1: 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0: 对，然后他出汗是什么呢？上半身出汗。
1: 哦，
0: 尤其吃饭的时候，上半身出汗，然后浑身那不刺痒吗？用咱说的话就刺挠。然后就挠的一道道血血淋子。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他光脚在地里走，就脚趾头就被那个苞米碴子，就是装在地里不能苞米碴子嘛，就刮破了一个小口子。他也没当回事儿。但是杨洋
1: 怎么样，
0: 就这个小口，
1: 两
0: 个月，
1: 他
0: 都没合口，一直在流脓淌水，就是不结痂。
1: 两个月，
0: 对，
1: 小小的口，俩月不好还流脓，
0: 对，
1: 哎呦，这事可严重了呀。
0: 你看现在，杨洋，咱们回想起来，现在咱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我都觉得后怕。
1: 是，
0: 那时候你说我们太年轻了，也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如果说我们再多懂一点，你说像现在对吧，
1: 对，
0: 咱们如果说早点有人告诉他说你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这是病，而且很严重的病，也许他就不必遭那么多罪了。
1: 对对对对。
0: 终于有一天呢，
1: 怎么了，
0: 他倒在了田里。
1: 哎呦，什么情况？
0: 因为那天太阳特别的毒，就晒的那个玉米苞米那个玉米叶子，都卷了边，
1: 太阳太大了。
0: 然后诸葛大哥就是正弯着腰拔草，突然就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就直挺挺的就栽倒在就是那个两个垄中间那个地垄沟里。
1: 哎呦呦呦，好好一人就说晕倒就晕倒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1: 怎么样了？
0: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就看他那个嘴唇，就干的就起了一层硬壳，然后那个嘴里全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口腔溃疡，全是口腔溃疡。
1: 哎呦，
0: 然后说话的那个音量就像从就是你哎呀，谁知道你看不看，就是农村那种鼓风机
1: 风箱嘛，
0: 风箱那种风箱
1: 一拉呀，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对，
1: 那个，
0: 就像那种风箱挤出来的声音。然后他说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累，歇会儿就好。
1: 这时候还要
0: 哎呀
1: 赶紧看病吧这个。
0: 然后我师傅就赶紧蹲下来，
1: 哎呀，
0: 就给他搭脉。
1: 嗯
0: 一搭他们那个脉呀，我师傅那个眉头啊，就皱得紧紧的。
1: 杨老师，您师傅看出来这诸葛大哥有什么问题啊？
0: 看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师傅没马上说，
1: 哦，
0: 因为我师傅总带着我嘛，然后就示意我，你来摸摸这脉，
1: 哦，让您也搭一下，
0: 对，然后我一搭他那脉，因为他这个沉色嘛，迟，就是特别的那种色，就是一搭上以后吧，就明显的感觉到中焦，过不去，中焦，过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寸关尺，你不用这三个手指，这三个手指头吗？就是搭到肾脉这块，肾这块，就是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不是手指头，这不是指肚吗？对吧？指肚呢，感觉就像化不开的一种湿物。
1: 哎呦呦呦！
0: 就是沉的，就是你按，你比如说这个沉的按，你按都按不透。然后我看他那个舌头啊，
1: 舌头怎么样？
0: 就像咱说句话，说这个人的嘴都嘴里含着一个鞋垫子似的，就是舌体特别胖大，然后把那个两个牙齿都挤得印出一圈那个齿痕，然后那个舌头上那种薄东西白腻，然后就像涂了一层什么呢？涂了一层面糊，
1: 哎呦，
0: 厚厚的。然后我从我师傅那药箱子拿出那个刮舌板一刮，刮都刮不动，然后那个舌尖还隐隐的发暗发紫，就舌下那两个那个脉，就是紫黑紫黑的。
1: 不是杨老师，这诸葛大哥这个情况在中医里边意味着什么呀？
0: 湿邪困住了他的脾。
1: 哦，
0: 湿邪困住他脾，而且不是一般的湿邪，是陈年，就是很长时间陈年嘛。

0: 陈年旧账嘛，对吧？
1: 嗯，
0: 它是很多年，就是那种湿鞋呢，已经就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湿鞋。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0: 说这孩子湿鞋都沉到脏腑五脏骨头里去了，
1: 君有疾在腠理。
0: 对呀、啊，
1: 对吧？嗯，
0: 就像咱说，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对对，
0: 这会儿都还走了，
1: 是是 是
0: 跑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当时，我师傅就说了，
1: 嗯。
0: 说再晚来一步啊，
1: 嗯，
0: 他的脾就彻底垮了，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杨洋，
1: 嗯嗯，
0: 咱老百姓都有一句老话，说人是铁，
1: 饭是钢，
0: 对，
1: 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
1: 对，
0: 在我这儿呢，我还给他加一句，
1: 加一句，
0: 脾是锅，
1: 嗯，
0: 胃是钢，
1: 脾加胃是郭德纲，
0: 对，
1: 不是跟郭德纲是不是？不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这个饭，
1: 嗯嗯，
0: 你是不是先存在胃这个缸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有脾，脾不运化的吗？
1: 嗯，
0: 再有脾这个锅呀，来给你烧，
1: 嗯，
0: 来运化，把食物呢变成气血津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嗯，
0: 对吧？好东西咱变成气血了，坏东西变成二便了，
1: 对，
0: 对吧？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好东西送到全身。
1: 是，
0: 但是现在诸葛大哥那个脾呀，
1: 嗯。
0: 被湿鞋给泡烂了，
1: 对，
0: 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口锅，
1: 嗯，
0: 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湿泥，
1: 嗯嗯，
0: 啊，你看再怎么烧火，
1: 嗯，
0: 锅里的饭它也煮不熟啊，
1: 它隔着呢，
0: 对呀、
1: 啊，对，它加热不了啊。
0: 所以你看，嗯《黄帝内经·难经》就说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如果说脾湿健运，就脾的功能失去了，
1: 对，
0: 怎么样？百病丛生。
2: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也跟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
1: 嗯、
0: 许多脾胃不好的听众朋友或老哥老姐姐，老杨在这不是吓唬你，
1: 嗯
0: 啊，过去不有句话说得好，说得中原者得什么呢？嗯、得天下呀。
1: 嗯，
0: 你得中焦，中原相当于中焦吗？你中焦要是不运转了，
1: 嗯，
0: 你吃进去的好东西。全变成垃圾，
1: 嗯，
0: 变成垃圾，变成湿浊，变成痰湿，在身体里面乱窜，往上窜，比如说困住大脑了，
1: 嗯，
0: 头晕乏力，往下窜堵住下焦，小便多，腿浮肿，
1: 嗯，
0: 诸葛大哥那个当时我摁他那个腿，就小腿，
1: 嗯，
0: 一个一个坑啊，病人的坑，还特别不往出反，
1: 就是浮肿啊，
0: 浮肿啊，
1: 嗯，
0: 所以诸葛大哥当时的情况。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糖尿病，
1: 嗯，
0: 那中医就属于消渴症啊，
1: 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杨老师听说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对吧？
0: 对，
1: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但是您刚才说这跟这个脾湿困阻是吧？
0: 对，
1: 就
0: 湿困脾胃，嗯，
1: 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关联？
0: 嗯。洋洋啊，我为啥愿意和你做节目？
1: 嗯嗯，
0: 你能问到点子上，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得跟大家伙好好讲讲。
1: 我特别喜欢跟您提问，你不懂我就问啊，我也不怕您麻烦啊。当然了，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更想听您解释解释。
0: 嗯，
1: 这是糖尿病跟脾湿困阻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太多的人呐、啊，他对于糖尿病的理解太浅了。
1: 哦，
0: 你看中医叫消渴症，
1: 嗯嗯，
0: 对吧？这个词儿呢最早出现在内经素问里，
1: 嗯，
0: 他说什么呢？说此肥美之所发也，
1: 嗯，
0: 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 转为消渴。
1: 哦，
0: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像在很多农村，
1: 嗯，
0: 啊，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
1: 嗯，
0: 体力劳动者身上特别常见，
1: 嗯，
0: 因为你长期在田间劳作，
1: 是，
0: 有的光脚踩凉水，
1: 嗯，
0: 你看那个尤其咱南方一些插那个水稻，
1: 嗯嗯，
0: 啊，有的就是光脚，
1: 对他必须是要在水稻田里边光脚
0: 赤足，
1: 嗯，
0: 对呀，然后太阳一晒，
1: 嗯，
0: 然后你出汗。然后你被风一吹，对吧？
1: 嗯。
0: 然后你饮食再不规律，你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你把皮给什么？
1: 伤着了。
0: 给伤了。
1: 嗯。
0: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嘛，对吧？
1: 嗯。
0: 你脾一受伤，水湿就停在内脏里了。
1: 嗯。
0: 你化不掉啊，你就排不出去。
1: 是。
0: 湿气越积越深。
1: 嗯。
0: 最后把脾怎么样？
1: 困住了。
0: 给捆住了，对吧？
1: 嗯。
0: 特点吃的多。
1: 嗯。
0: 越来越瘦，
1: 嗯，
0: 你喝的多，但是呢还发腻发黏，
1: 嗯，
0: 小便呢还多，但你浑浊还有味儿，
1: 嗯，
0: 所以说为啥管他叫蚂蚁王啊？
1: 难怪他引蚂蚁啊。
0: 对呀，
1: 啊，哦，
0: 你看他那舌苔白，
1: 嗯，
0: 腻，那有的是黄，
1: 嗯，
0: 黄腻苔，舌体胖大有齿痕，
1: 嗯，
0: 下肢浮肿，应一个坑，那你想一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我说句心里话，我相信一定有我们的老汤友，
1: 对对对，
0: 一定有汤友啊！
1: 现在讲叫老汤人儿，
0: 对，老汤
1: 人，
0: 对，
1: 啊。
0: 你看有很多人，
1: 嗯，
0: 吃着降糖药，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我吃着二甲松瓜，
1: 嗯，
0: 啊，不管是缓释的还是胶囊，对吧？
1: 对，
0: 有的吃的阿卡波糖，
1: 嗯，
0: 对吧？有的吃葛花籽，瓜子你不管是点五还是点八五，
1: 嗯，
0: 甚至有的去打胰岛素。你是打这个门冬也好啊，
1: 嗯，
0: 还是打这个肝经什么什么胰岛素？
1: 嗯，
0: 为什么效果不好？
1: 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举这个例子，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知道并发症。那你为啥你吃了这么多药，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了？
1: 嗯，
0: 因为根儿在湿邪，不在热，也不在阴虚。如果说你不把湿邪拔出来，你光在表面去降血糖，那就是扬汤止沸。
1: 哎呀，杨老师，这怎么办呢？这个听起来这好像挺难对付的呀，啊。
0: 非常难对付
1: 啊。
0: 而且诸葛大哥他这个湿邪，就像我师傅说了，
1: 嗯，
0: 不是一般的湿邪呀，啊。
1: 嗯，
0: 他在田间待的太久了，
1: 是
0: 每天光脚踩露水，
1: 嗯，
0: 对吧？汗出不透，又被风吹，
1: 是
0: 那湿邪就像小刀似的，一层层往里钻，
1: 嗯，
0: 最后扎到脾脉里了，
1: 对，
0: 成了沉的沉湿，对吧？
1: 嗯，
0: 沉湿就像我们是长在地里的野草，
1: 嗯，
0: 野火
1: 烧不尽，
0: 对，春风吹又生，是吧？
1: 对，
0: 你只割掉表面上的那种草，根儿还在呀，
1: 嗯，
0: 过几天又长出来，
1: 嗯，
0: 你普通药，你表面的浮湿。那沉湿你根本没用，
1: 对，
0: 所以因为补得太急，把湿邪可能还堵得更深
1: 啊。
0: 就像我们少血，
1: 嗯，
0: 咱们南方人可能，感触不深。
1: 嗯，
0: 你在北方的孩子或北方人，他少血，你不先把血堆到一边，你直接往血上浇热水，
1: 嗯，
0: 结果血没化多少，冻成冰疙瘩，更难清理。
1: 哎呦，那怎么办呢？杨老师，这沉湿还能治吗？
0: 能啊，
1: 嗯，
0: 但是你顺序还不能错
1: 哦，
0: 所以你看中医讲说急着治其标，缓着治其本，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沉湿困脾，你先得拔湿，
1: 嗯，
0: 再健脾。
1: 哦，
0: 这个杨洋可能有印象，
1: 嗯，
0: 说昨天我们讲的时候，
1: 嗯，
0: 讲到说祛湿健脾和一字之差，哪个字啊？就是拔。
1: 哦，在这儿呢，哎呦，您这个连讲故事讲道理，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记得清楚。哦，拔湿，
0: 对
1: 啊，不是除啊，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你去祛湿，就相当于我们说在弄表面的湿，
1: 嗯嗯，
0: 而拔是连根，
1: 嗯，
0: 拔起，
1: 嗯，
0: 哎，这个拔湿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一字之差，所以你得先把那层根深蒂固的湿邪。连根拔出来，
1: 给它弄出去。
0: 对，你再把脾的功能恢复。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傅看他的情况特殊，就给他用了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是我师傅早年，嗯，从国医。

0: 大师那里得来的，
1: 哦，
0: 专门对付的就是沉湿困脾的休克症。
1: 哎呀，真好！那光吃药就行了吗？
0: 嗯、
1: 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法子呀？
0: 其实我们每次，我给大家讲我们这档节目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山门治，七分养，
1: 嗯，
0: 对吧？为啥遵医嘱，对吧？
1: 对，
0: 在药师指导下怎么样，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光吃药我们当时我师傅还不够，
1: 嗯，
0: 除了给诸葛大哥开方子，还特地叮嘱了他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晚上必须用热水泡脚，
1: 嗯嗯，
0: 水里面加几片生姜，
1: 对，
0: 加点艾叶，
1: 嗯，
0: 然后把脚泡得微微出汗就行。
1: 嗯，
0: 你就像现在收听咱节目的，可能有很多人呢，也用过我赠送给大家的泡脚方子。
1: 嗯，
0: 哎，那个方子很多人，如果说手里还有，你现在就可以用，
1: 赶紧试。嗯、
0: 对，那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三天吃只羊，不如、
1: 睡前
0: 一盆汤。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当时，哎，我师傅我俩。调理这方子就是给他泡脚，说为啥泡脚？
1: 嗯，
0: 脚我跟大家讲过，
1: 嗯，
0: 足太阴脾经，
1: 对，
0: 足少阴肾经，
1: 嗯，
0: 足阳明胃经，
1: 嗯，
0: 多少个穴位在顶上，对吧？60多个穴位
1: 都在脚上，
0: 足三阴、足三阳嘛，
1: 嗯，
0: 然后通过温热刺激，
1: 嗯，
0: 把湿邪呢给他往上引，
1: 嗯，
0: 往外排，
1: 真好。
0: 因为过去不有一句话叫寒从脚下生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生姜。给他散寒湿，艾叶温经通络，
1: 嗯，
0: 对于脾湿困阻的人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哎，这是第一个事儿。
1: 第二件呢？
0: 第二个事儿，当时我师傅就告诉他、干活的时候，不能光脚踩冷地了，
1: 不能再这么接地气了。
0: 对呀、你就包括咱们的孩子，
1: 嗯，
0: 在家里时候又光脚走到咱家地板或者是地板砖上，咱都告诉他，
1: 对，
0: 你必须穿鞋，别拔出肾炎来。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师傅告诉他，干活的时候穿那个干布鞋，
1: 嗯，
0: 保持脚部干燥，
1: 嗯，
0: 湿邪最爱从脚底下钻呢、为啥叫寒从脚起，湿从下入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一边拔湿，你再一边往湿地里踩，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你那边治病边造病嘛，
1: 对，那不行。
0: 所以说第三个呢，就是教了他个穴位，
1: 什么穴位？
0: 阴陵泉。
1: 阴陵泉在哪里？
0: 阴陵泉这个穴位呢、就是在小腿的内侧，就是膝盖内侧的下方，那个骨头边上凹陷处，就是你把手掌心的盖住膝盖，大拇指自然朝下，指尖落下的那个位置就是阴陵泉。
1: 摸着了就在这儿了。
0: 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
1: 合穴是什么？我就不好意思，我虚心向您请教啊，不懂我就问，这合穴是？
0: 合穴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对吧？你就像咱说黄河入海口，我黄河之水是哪来的？
1: 天上来。
0: 但是你去那个入海口到黄河，因为我去过嘛，母亲河嘛。我去过的时候发现其实那口真的不是很大。
1: 对。
0: 所以你看当时这个河穴它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它是脾经气血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脾的排污口。所以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的老年朋友或者是老哥哥老姐姐。每天都要按这个穴位。要是找不到，给咱们打电话，咱们有电话吗？
1: 对对对，
0: 随时打电话啊。您摁个3-5分钟，
1: 是，
0: 尤其是糖尿病人啊，更应该摁，帮助我们把湿邪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你排湿邪的同时，你不是减轻脾的负担吗？
1: 没错。
0: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跟知青诸葛大哥一说完以后，诸葛大哥特别听话，遵医嘱，他一点都没马虎。
1: 太棒了，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他喝了这个7天，他就跟我说，他说昨晚就起了2次，之前他不一晚上起5-6次嘛，对吧？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觉，然后又过了几天，他说口干，没那么厉害。以前是怎么的呢？以前就是他拉不开大栓，就是尤其是早晨，早晨呢，就是那个。 他自己就说嘴里。

0: 做起来吃饭，自己做起来吃饭以后，他以前吃饭不都是上半身出汗吗？
1: 嗯，
0: 这回不怎么出汗了。
1: 哎呦，好，嗯、
0: 哎，最关键啊、嗯，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杨洋，你知道他那个脚趾头不破了两个月那个口子吗？
1: 踩那个碴子踩的。
0: 对，
1: 嗯，
0: 踩玉米碴踩玉米碴子上，那小口，
1: 嗯，
0: 就开始有结痂了。
1: 哎呦，好啊。
0: 你想想，他在那个公社那卫生所拿过药，
1: 嗯，
0: 又抹过那个红药水，一点用都没管。
1: 哎呀，
0: 但是喝了这个方子以后
1: 怎么样？
0: 血液循环改善了，
1: 哎，
0: 脾气给他健运了，
1: 太好了，
0: 伤口自己就慢慢长好了。
1: 嗯，
0: 你看刚才晚到半个月的时候，就那舌头，
1: 嗯，
0: 齿痕浅了，
1: 嗯，
0: 舌苔薄了，然后用手一打他那脉，寸关尺，尤其是尺脉，以前不是按不到吗？就像中焦、
1: 嗯、
0: 脾胃那，哎，你按的时候，他脉噔噔，脉象有力了。
1: 嘿，
0: 所以两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下地干活了，但是他干不了重活。
1: 嗯，
0: 很多知青一看呢，诸葛大哥说：“哎呀，这脸色不像以前那个像黄纸似的了，
1: 脱胎换骨啊。”嗯，
0: 然后饭量也正常了。
1: 嗯，
0: 那时候那饭也没太多呀，对吧？
1: 嗯，
0: 然后不再一顿顶两个人的量，
1: 是
0: 最让他开心的。
1: 怎么样？
0: 没有蚂蚁跟着他了。
1: 嗯，世间再无蚂蚁王。
0: 对，
1: 哎呀，杨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子不但能调理糖尿病，还能调理其他问题吗？
0: 嗯
1: 嗯，
0: 其实杨洋，你一提到糖尿病啊，
1: 嗯，
0: 我应该和大家多说几句。
1: 嗯嗯，
0: 因为你想一想，现在就此时此刻啊，
1: 嗯，
0: 收听咱节目的，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老糖人，
1: 对，
0: 应该是很多，
1: 包括现在糖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小糖人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嗯，
0: 我们说刚才也讲到糖尿病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是的，
0: 一个糖尿病啊，能引起100多种并发症，
1: 嗯，
0: 而我们说糖尿病最先侵蚀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眼睛，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引起的失明可不在少数啊，
1: 可不嘛，
0: 一想起糖尿病引起的失明，
1: 嗯，
0: 引起的心脑血管，
1: 嗯，
0: 引起的下肢坏疽，
1: 是，
0: 你我赞助过一个老人，
1: 嗯，
0: 这个老人是辽宁的，
1: 哦，
0: 他就是糖尿病眼病，
1: 是吧，
0: 我帮过他，还有一位鞍山的有一位老大哥，
1: 嗯，
0: 也是糖尿病，好悬没给截肢啊，
1: 哎呀呀呀，
0: 最后通过我和我师傅的调理，
1: 嗯，
0: 也保住了，自己都说我太开心了，
1: 哎呦，
0: 哎，
1: 太，
0: 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并发症，那么老杨要在这里呀、啊，
1: 嗯、
0: 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咱节目的有缘人吧，
1: 嗯，
0: 许多不管老糖人小糖人，
1: 嗯，
0: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嗯，
0: 重视起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太可怕，
1: 是。
0: 可怕的，就刚才说那洋人，你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
1: 对，
0: 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哎呀，真的是很痛苦。
1: 对，
0: 所以大家重视起来。
1: 没错，没错。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刚才杨也提到，
1: 嗯，
0: 说您提的这个方子，
1: 嗯，
0: 能调理糖尿病，还能不能调理其他的问题？
1: 是啊，
0: 嗯、
1: 关心这个，嗯。
0: 其实这些年呢，我用这个拔丝健脾的思路啊。也帮了很多人调好了身体。
1: 嗯，
0: 你像，诸葛大哥这样年轻人，
1: 嗯，
0: 也有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体检呢，
1: 怎么样？
0: 一查就是四高，
1: 对，
0: 高血糖、
1: 高血脂、
0: 高血脂、
1: 高血压、
0: 高压，
1: 还有高尿酸。
0: 对，
1: 嗯，
0: 你看这四个病啊，对吧？
1: 嗯，
0: 其实病根往往。就是一个，就是脾虚湿盛，
1: 是不是啊？
0: 就是脾虚了，
1: 嗯，
0: 湿邪太盛了。
1: 哎呦，
0: 我给大伙先一个个说啊。
1: 您说，我们听听、啊。
0: 可能不能说的太完全，
1: 嗯，
0: 但是大概吧。我们先说这个血糖这个，
1: 嗯，
0: 你刚才我讲过了，脾要是功能失去了，是不是水湿就内停了？
1: 嗯，
0: 是不是小便就排出来，血糖就高了？
1: 对，
0: 舌苔呀、啊、腻呀、啊、舌体胖啊、齿痕呐、啊、下肢浮肿。这都是脾湿的，这个脾湿健运的信号。
1: 嗯，
0: 血脂呢，中医叫脂浊，
1: 哦，
0: 就血脂那个三点水加个从字那个浊，
1: 嗯，
0: 也是脾湿健运了。
1: 嗯，
0: 水湿内停混入血里面，
1: 嗯、
0: 血脂就升高了。

0: 部分这些人血脂偏高的都有脂肪肝，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体型偏胖，
1: 对，
0: 嘴里发黏，
1: 嗯，
0: 早上起来咳咳，嗓子有痰，尤其再抽点烟，吸点烟，
1: 是
0: 更严重，
1: 嗯，
0: 这都是湿邪的表现，
1: 嗯，
0: 血压高血压、啊嗯，中医叫脾虚生湿，对吧？
1: 嗯、
0: 清阳不升，浊阴就不降，气血往上冲，血压就上来。
1: 是是是，
0: 你单吃降压药效果也不稳定，
1: 非常不稳定，
0: 对吧？
1: 嗯，
0: 你刚才提到那高尿酸，我们叫啥？
1: 嗯，
0: 痛风啊。
1: 对对对，可痛苦了。
0: 对，痛风。
1: 嗯，
0: 痛风，现代医学可能说这个体内的鸟嘌呤代谢紊乱了，
1: 嗯、
0: 就像那车链子似的，
1: 自行
0: 车链子掉了一节，它为啥掉？
1: 嗯。
0: 脾虚了，没有力气运化水湿了，
1: 带不动了。
0: 对，
1: 嗯，
0: 滞留在体内，尿酸受阻，
1: 嗯，
0: 形成高尿酸，
1: 对，
0: 对吧？停在关节里就引发了痛风。
1: 嗯、
0: 我可看过呀，那痛风石啊，那手啊，哎呦我天哪！
1: 关键就那个痛苦劲儿啊，恨不得赶紧吧，我这手我这脚愿意给谁给谁，反正我不要了。嗯，
0: 所以说这四高，
1: 对，
0: 说到底，都跟湿有关，
1: 是
0: 都跟脾有关。
1: 嗯，
0: 脾好不好？决定你生不生病，
1: 对，
0: 湿除没除，决定你病好不好。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听明白了，相信各位也听明白了、
0: 嗯、
1: 啊。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啊，您刚才说那方子既能治蘑菇体质啊，治这个结节，
0: 嗯，
1: 又能治四高，真是很厉害很神奇啊。
0: 嗯，
1: 杨老师，我反正我不懂就问啊，你别嫌烦啊。
0: 嗯，
1: 这方子里边除了您说的五指毛桃和茯苓薏仁还有什么、
0: 嗯、
1: 他们是怎么共同协同协作发挥作用的
0: 啊、
1: 嗯、能给我们细细的讲一讲吗？嗯，
0: 其实这个方子
1: 嗯
0: 确实在拔湿健脾上
1: 嗯
0: 帮助了很多人，
1: 嗯，
0: 而且这方子也确实不一般，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嗯，这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1: 嗯，
0: 你要讲的话，你说它的来历，
1: 嗯，
0: 包括它里面的药材组合的精妙，
1: 您说给我们听听。
0: 嗯，杨洋，
1: 嗯嗯，
0: 几句话我肯定是说不完，而且今天的时间也不够用了。
1: 不，哎，
0: 你这样，你这样，杨洋这样
1: 啊？
0: 大家伙要是想听的话，明天。明天呢，我掰饽饽，我说馅儿，我给大家揉碎了，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国医大师的，这个拔湿健脾的方子，好不好？
1: 这，每次到最关键的时刻啊，您都弄一，哎，行吧，咱听杨老师的啊、
0: 嗯。
1: 确实今天时间来不及了，那这样，各位朋友，咱们相约到明天的节目，好吧？关于杨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拔湿健脾来自于国医大师的方子从何而来，里边又蕴含着哪些咱们中国中医药材中的智慧呢？杨老师咱可说准了
0: 啊
1: 明天同一时间一定要说啊，
0: 没问题。
1: 好嘞，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联系我们咨询杨老师。再次感谢杨老师精彩的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留言。我们来关心到这位手机尾号为7788的朋友，他留言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0: 嗯，
1: 我今年56岁了，是个退休教师，平常啊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啊，自从偶然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就成为了铁杆粉丝，我觉得杨老师您讲的中医中药的知识

0: 式啊，不像有些人讲的啊，是专业术语听不懂。您呢，化繁为简啊，通俗易懂，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啊。
1: 嗯，
0: 我这人呢，平时很注重保养，脾胃呢不大好，所以饮食很清淡。可是这两年这心脏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有时候呢坐得好好的织毛衣呢，哎呦，心就咯噔一下子，
1: 嗯，
0: 突然好像心脏就停了半拍，接着就一阵乱跳，吓得我是冷汗直流啊，非得长出一口气才觉得舒服点啊。去医院查这个心电图，医生说有点早搏，开了贝塔勒克吃了，心率倒是慢下来了，可我这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透不过气儿。晚上必须垫高两个枕头才能睡着。杨老师，
1: 嗯，
0: 我知道您是中药师又是健康管理师，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请您给我们看看啊，让我这心跳稳当点，让我这块石头好落地儿。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您屡次三番提到的国医大师的方子，我也相当的感兴趣，有空的时候您受累给我们多讲讲，辛苦杨老师帮忙指导。
1: 嗯，
0: 哎呀，首先啊，我先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下，杨老师明天会给大家接着讲国医大师方子的事，各位耐心等待啊。
1: 嗯，
0: 但是杨老师看得出来啊，这位朋友字里行间不单是形容了病情，也透露出了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呢。
1: 嗯
0: 啊，听着咱们大伙儿心都跟着紧，不但早搏胸闷气短，
1: 嗯，
0: 而且心脏偷停啊，这种感觉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尤其晚上睡觉平躺呼吸的时候都感觉困难，可能极有可能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就是，
1: 嗯，
0: 啊，您懂的，
1: 懂。嗯，
0: 确实很让人后怕。嗯，所以您看您帮他出出主意吧。
1: 好，这位同志啊，
0: 嗯，
1: 你说到提到早搏，我不知道你是防早还是试早。
0: 嗯，
1: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给咱打个电话。
0: 嗯嗯，
1: 哎，我看看您是试早还是防早，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啊，您提到这种咯噔一下，
0: 嗯嗯，
1: 西医叫早搏，中医叫心悸或者是正冲。
0: 嗯嗯，
1: 啥叫心悸呢？你看那个悸咋写的，是竖心儿，
0: 嗯，
1: 是心脏各个刺激的悸，
0: 对，悸动的悸，
1: 悸动悸，就像心脏搁这肚子里跳噔噔噔噔，就像小兔子似的，对吧？
0: 嗯，
1: 正冲就是突然就冷不丁吓一下。
0: 嗯，
1: 而您刚才提到阴雨天加重，
0: 嗯，
1: 胸口会压个石头，
0: 嗯，
1: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心脏病，就是缺血。
0: 嗯，
1: 其实这个不是啊。
0: 嗯，
1: 包括你平时饮食清淡，但是人到中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你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那咱心吃啥呀？心吃血呀。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血是谁来的？
0: 嗯嗯，
1: 脾呀。
0: 对
1: 对吧，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
0: 是
1: 是吧。
0: 嗯，
1: 您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你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
0: 对对对
1: 对，包括他也提到吃了什么贝塔勒克，包括，等等等等。
0: 嗯嗯，
1: 啊，但是痰湿阻滞了你的心脉。
0: 嗯嗯，
1: 就像我们说血管混进了淤泥，
0: 嗯，
1: 河道变窄，
0: 没错，
1: 气血就不畅。
0: 嗯，
1: 那心脏为了把这个血蹦过去，
0: 嗯，
1: 就使劲蹦，就蹦蹦蹦。
0: 嗯，
1: 所以就出现了提前波动，就早搏。
0: 嗯嗯，
1: 所以你这不仅仅是心气不足，更重要是心脉瘀阻，痰湿扰心。
0: 嗯，
1: 你单纯补心血没用。
0: 嗯，
1: 必须把这个湿化掉，湿化掉就像我们这块山体滑坡把公路给堵住了。
0: 嗯，
1: 你把这块清了以后，自然公路就畅通了。
0: 嗯，
1: 心脉通畅，心子跳自然就稳了。
0: 这例子举得太恰当。
1: 嗯，
0: 一听就明白，原来这心脏乱跳还跟痰湿有关系。
1: 对
0: 啊，茅塞顿开。
1: 嗯，
0: 那怎么才能让这位朋友这个心别老偷停呢？
1: 啊，
0: 嗯，
1: 您这样啊，
0: 嗯，
1: 我给您推荐一个拔湿的一个宁心饮。
0: 嗯嗯，
1: 就是非常适合像您这样脾胃功能较弱，
0: 嗯，
1: 需要从根本上来祛湿的。我给您调一下，就是五指毛桃，
0: 嗯，
1: 20克，
0: 嗯，
1: 茯苓15克，
0: 嗯，
1: 就这两味药就行。
0: 嗯
1: 啊，就这两味药。因为我们都强调说平时我们都健脾祛湿，对吧？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扫帚的是，就是打扫的，打扫的扫啊。
0: 嗯，
1: 扫帚经络浅层的浮湿，这就好比打扫房间，你只扫地面，但藏在地板缝里，然后老百姓说那个地毯深层的，或者我们说那个死角，对吧？
0: 陈年老垢。
1: 对，
0: 嗯，
1: 你风一吹人一踩，
0: 嗯，
1: 照样尘土满天飞。
0: 对，
1: 但是五指毛桃。

0: 头这味药，它是拔湿的好药，
1: 对，
0: 同时还能补气行气。其实提到五指毛桃呢，最近这两天包括茯苓，我会浓墨重彩给大家讲。
1: 好，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啊，就像一把专门深入脾脉深处的吸尘器，还是强力的，把粘在我们脏腑、粘在血管内壁的湿邪连根拔起来。
1: 太好了，
0: 加上茯苓，把拔出来的湿邪通过小便代谢出去。这第一点最重要两点啊，第一点病好的快，第二去病根儿。这是两个。
1: 哎，真好。那么这些药材啊，虽然说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那具体怎么煮怎么用呢？
0: 讲五指毛桃和茯苓啊，用冷水呢泡30分钟，然后给它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倒出这个药液，早晚2次温服，如果觉得味道有点寡淡，我们加两颗大枣，这大枣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掰开，把那个核不要，掰开以后跟它一起来煮，我建议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揉一揉手腕上的内关穴，这是一个。再一个，每天呢中午就是11点到1点的时候，就是午时心脏在这值班的时候，没事呢敲敲膻中穴。不有一句话，老祖宗不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天天敲膻中
1: 怎么样，
0: 疾病去无踪
1: 啊。
0: 没事，这敲，像我这样敲一敲，这样会更好。
1: 双手合十往胸前敲是吧？
0: 对，敲的过程中其实在当我们的心包经上的这个膻中穴，把体内的湿气给它除掉，心脉通畅，你的心跳包括供血自然就稳当了。
1: 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细心的解答，从内到外啊，希望这位朋友坚持调理啊，早获健康。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欢迎各位拨打咨询。来吧，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一条留言啊。
0: 好，
1: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4012说，杨老师您好，听您节目好长时间了，感觉您是说实话办实事的老兄弟啊，我就叫您老杨啊。
0: 好，
1: 老杨，今天帮我解决解决问题吧。我是个老建筑工人，年轻的时候呢有把子力气，风吹日晒不当回事，身体没得说，能吃能喝，一顿能吃3大碗饭，说实话挺不服老的，可是就是最近这两年不行了，身体感觉灌了铅沉甸甸的，怎么都提不起来劲儿啊。每天早上起来啊，拉不开栓，舌苔又白又腻，厚得跟地图似的，有的时候啊自己哈口气自己都恶心，怎么刷牙都刷不掉，最尴尬的是脸，洗完脸不到2小时脑门开始泛油光，头发也是，难怪人都说油腻大叔。上厕所不成形，粘马桶冲都冲不干净，老伴儿说我吃的太油腻，喝凉啤酒喝浓茶这都有关系，您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可信您的话啊，还说我是不运动啊，让我去锻炼，我去公园走2步，汗没出多少，腿肚子胀得难受，老杨帮帮我，怎么才能干爽利落，让我这身子也轻松轻松。
0: 说句心里话啊，刚才这位老大哥一声老杨啊，真的很亲切，我是倍感亲切，
1: 你看也是个性情中人。
0: 对啊，其实老大哥你提到这个地图蛇呀，这个地图蛇呀，你包括脸出油甚至大便粘马桶，这就典型的湿气太重了。
1: 对，
0: 就是湿气重的表现。你问跟吃的油腻喝凉啤酒浓茶有关系没有，确实有点关系。所以你看在中医里有两个脏腑主管水液的代谢，一个是脾，一个是肾。你喝这个凉啤酒直接就把脾胃的阳气给浇灭了。脾阳根于肾阳啊，就像啥，脾就像一台抽水机，阳气就是动力。动力没了，你说那水还能抽出去吗？
1: 抽不出去了。
0: 那堆积在体内就变成什么了？
1: 湿啊。
0: 对呀，你再加上你年纪大了，
1: 对，
0: 那人过40 阴气自办呢。
1: 嗯，
0: 那肾阳已经不足了。
1: 对对对，
0: 蒸腾也好，气化的没有力气，所以说湿气就更重。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中医叫脾虚湿盛，
1: 嗯嗯，
0: 对吧？湿干嘛呀？湿成百病啊，
1: 嗯，
0: 所以说湿气就像油垢，
1: 嗯，
0: 粘在你的血管里，
1: 嗯，
0: 可能就是斑块了。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变成梗，往上咱说可能就是脑梗，掉到心脏呢
1: 那就是心梗啊，
0: 心梗啊，
1: 嗯，
0: 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你刚才说觉得身子沉呐、啊，大便粘马桶，脸出油，这都是表象，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耗子拉木先，
1: 大头在后头，
0: 对，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湿气、
1: 哎、这湿气啊真是一个万恶的大耗子，
0: 对呀、
1: 啊、对吧那杨老师咱们怎么能让他不拉这木仙啊、
0: 嗯、
1: 针对他这个就是这位称呼你老杨的朋友
0: 啊
1: 脾虚湿盛然后湿浊内阻，
0: 嗯，
1: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怎么去除这个湿气？
0: 我们说祛湿啊，
1: 嗯，
0: 不能只排水，
1: 嗯嗯，
0: 关键我们得健脾温阳。
1: 对，
0: 你看黄帝内经说脾是干嘛，脾不属土的吗？
1: 嗯，
0: 喜燥恶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把脾的阳这个阳气给它升起来，
1: 嗯，
0: 自然而然它的水湿是不是就化掉了？
1: 对对对，嗯，
0: 治病找源嘛，
1: 哎，
0: 本源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经典的祛湿方，
1: 嗯嗯，
0: 啊，叫四神汤。
1: 四神汤，
0: 对，
1: 嗯，
0: 非常的平和，
1: 哦，
0: 啊，也真是健脾的一个经典的方子。
1: 好、嗯，
0: 可以去药房买成药，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呀、啊，去抓山药、芡实、
1: 嗯，
0: 包括莲子、茯苓各15克。
1: 嗯
0: 然后这四味药食同源呢，洗净，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1: 嗯，
0: 加一小块猪肚或者是排骨一起炖
1: 啊，这条件咱一般都有了，
0: 对对对加水煮开了以后、
1: 嗯、
0: 转小火慢炖40分钟，
1: 嗯，
0: 喝汤吃料，
1: 嗯，
0: 山药莲子健脾呀、啊、
1: 嗯，
0: 把受伤的脾和胃先补起来，
1: 哎，
0: 芡实和茯苓呢，
1: 嗯，
0: 它是健脾渗湿，
1: 嗯，
0: 把体内的湿气先往出泄一泄，
1: 嗯，
0: 所以说一边补一边泄，就像给我们身体做了个大扫除。
1: 太棒了、
0: 嗯、
1: 啊！原来这除湿还得健脾呀、啊。
0: 对，
1: 而且杨老师刚才说四神汤是吧？
0: 对，
1: 这名字听着就吉利，
0: 嗯，
1: 是吧？山药、芡实这些也是咱们厨房里边经常看到的食材啊。各位啊，赶紧关注起来。另外一点呢，这位朋友啊，有空赶紧去买。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也希望这位朋友早日摆脱油腻大叔的名号，早回清爽啊。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饮食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杨老师的，赶紧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杨老师会不厌其烦的。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5月29号是全国爱足日，取谐音我爱脚，呼吁大众重视足部养护，养成健康护足习惯，呵护双脚健康。今天的主题呢是给足成长同心守护。重点聚焦青少年足部健康。足部呢被称为人的第二心脏，科学选鞋、控制体重还有日常锻炼，让健康从脚下起步。好，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 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在直播时段呢，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热线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直播室呢，给您开通的两部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啊，或者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南昌看望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品德，广泛培养兴趣，热爱学习生活，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省领导陈敏参加。尹红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实做细少年儿童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省领导李红军、孙红山参加。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在武宁县与少年儿童共庆六一，叶建春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争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江西省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广活动昨天在吉安举行，司法部副部长胡伟烈出席并讲话。江西台消息，江西农业海外公采对接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现场设置出口产品爆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爆品出口特色农产品，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销售的夏季赣南脐橙、深加工变身的蘑菇罐头等等，一个个特色农产品深受海外供应链企业的青睐。为促进有效对接，现场发布了100个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名单和海外农业投资贸易需求订单及供应清单，促成14个赣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计额 3.8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已经从传统的脐橙、茶叶、米粉拓展至农业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活动现场还签约了8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金额 10.4 亿元，项目具

较芝麻、中药材、红芽苣、脐橙、深加工等领域，有效补充了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短板。江西台通讯员陈石红、刘昭娣报道。昨天，中国赣州第13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开幕，创新构建一加十一全域展贸格局。主会场设在赣州市南康区米兰国际家具城，还设置了会展中心、家具新中心、中心市场等11个分会场，实现从单馆展会到全程盛会的升级。本届家博会首次增设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及配套产业专区，全国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产品。本届家博会将持续到6月3号，开幕首日签约金额达20亿元。展会期间举办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等五大行业盛会。当前，南康家具已确立南康制造加深圳标准高端发展标杆，全面推广水性漆绿色环保工艺。2025年，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了2900亿元，品牌价值超过700亿元，正加速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奋斗者正青春》记者见面会，邀请五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讲述他们在红土地上扎根奉献、砥砺前行的青春故事，展示新时代江西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大国制造、航空产业及志愿服务等领域的奋斗风采。江西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江西省第3批次数字领航和数字工厂名单，南昌海力电器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获评第3批次数字领航，江西立讯制造有限公司等200家企业获评第3批次数字工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公布了江西省第3批小灯塔企业名单，中节能金河科技有限公司等160家企业榜上有名。江西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面向数字领航、数字工厂、小灯塔和鼓励企业争创国际数字化转型领域标杆四个方向，遴选一批标杆企业，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明确路径和方向，加快产业整体转型升级。我省近日公布第一批虚拟电厂试点名单，宜春经开区、国家级零碳园区虚拟电厂等12家入选。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赣坡红银铃行动，银铃专家志愿者将分批前往省内各地，提供健康义诊、农业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帮扶等服务，助力基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昨天，抚州市启动爱心筑梦护航高考公益活动，271辆爱心送考车均贴有爱心送考专用车车贴，广大考生可凭准考证提前预约1:1专车接送服务，也可在城市主干道考点周边免费搭乘。同时设立了爱心应急车队，针对性的应对考生忘带证件、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全力以赴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安心应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计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馆，以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6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
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中国又一行业爆单。据央视新闻消息，我国铜加工与铝加工行业订单激增，铜加工龙头企业新能源汽车高压电磁扁线订单排至2027年下半年，铝加工高端领域的订单已经排至2030年。国际铜价持续高位，推动上游矿山满负荷开采。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日前，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表示，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这言论随即引发世界各地的关注。对此，中国驻韩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回应称，布伦森的言论越线了，希望驻韩美军司令尊重地区国家，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昨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认定，徐发起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与电诈犯罪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案金额达到11余亿元，并在武装庇护过程中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9天，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亿元，目前豆瓣的评分是 9.2。 《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阿嬷叶淑柔半身守候与阿公郑木生的书信往来，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远赴泰国寻亲，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半世纪的善意谎言的温情故事。该片4月30号公映后，票房一路逆袭，席卷全国的观影热潮，也成为一次现象级的文化传播。目前各大平台预测其总票房有可能会突破18亿元。近日，有网友发了孙颖莎、王曼玉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照，他们穿着学士服和校领导同学合照，笑容可爱。据此前公示的消息，今年9月，孙颖莎和王曼玉拟入学清华大学研究生。好，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呢，定于6月25号公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说，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的4个实体和3名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同日，欧盟理事会还

发表另一份声明，决定扩大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限制性措施适用范围，将10名哈马斯政治区成员列入制裁名单。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同一时间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 60% 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此举对俄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另据此前日媒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家的有地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妈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从2分钟万单到20亿产值，江西潮玩出海，隐形军团该亮剑了。
9: 刚闭幕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景德镇的陶瓷潮玩又火了。来自景德镇的茉莉陶瓷玩偶融合非遗八花工艺，此前曾创下开售2分钟售出万单的成绩。米菲泡进玲珑釉，老外看得眼睛发亮，一时间江西潮玩了热词，仿佛只要把陶瓷和 IP 捏一块儿，就能躺着赚外汇。但我想说句大实话，别光盯着聚光灯下那只瓷娃娃，江西潮玩真正的大部队藏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工厂车间里。你大概不知道，在瑞金、吉安、赣州藏着一支潮玩代工隐形军，全产业产值达20个亿，几十家规上企业，数百家配套厂。常凯丰玩具对外披露，与泡泡玛特及多家潮玩公司有投资合作关系。中吉制造的黑灯工厂24小时不停机，年出口额超8000万元，嘉惠宝年销售额破3亿元。陈天陶瓷从给 LV 卡地亚做定制陶瓷起步，一步步打出了自己的牌子，这些才是。

0: 想起炒碗的压舱石。可问题也在这儿，干了20年代工，赚的都是辛苦钱。一个毛绒玩具出厂价数美元，贴上国际大牌商标后，终端售价往往翻数倍甚至10倍。我们不缺手艺，缺的是那张品牌入场券。怎么办？四个字，代工逆袭。别觉得代工低人一等，台积电也是代工，人家代成了全球芯片霸主。江西完全能走这条路，让江西代工四个字本身就值钱。洲际制造的黑灯工厂24小时不停机，品质不比东莞差。陈天陶瓷能够长期服务 LV 卡地亚等奢侈品牌，还怕自己打不出牌子吗？我们的目标就是让 Crafted in 江西成为品质认证，让老外以后专门找江西造的潮玩。具体怎么干呢？三条硬招。第一，帮代工厂长脑子，政府部门该设个品牌升级专项资金，让洲际制造、嘉汇宝这些标杆先冲出去，从设计代工跳到自有品牌，同时逼着他们玩跨境电商。瑞金已经有了产业园，景德镇已经在13国建了17个海外仓，亚马逊、秋木、Super 开个店不费劲，先亲品牌试水，卖好了再立门户，这叫弯道超车。第二，把陶瓷这个王牌打透。景德镇别光搞艺术瓷，要搞陶瓷潮玩标准。昌南里全球潮玩艺术中心已累计引入社会投资超7亿元，相关产品价值超20亿元，正在牵头制定全球陶瓷潮玩标准，赶紧把国际认证链条跑通，让全球想要陶瓷做潮玩的都得按江西的规矩来。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别再单打独斗了。文博会年年办，可好多企业啊，去了就发发名片，回来啊就没了下文。能不能建个海外客商数据库呢？会上聊得热火，会后追着跑，再组团去圣地哥动漫展、东京玩具展，让老外知道江西不只有瓷器，还有能跟泡泡玛特掰手腕的潮玩军团。说到底，江西潮玩出海有两张牌，一张是名牌陶瓷 IP 联名，一张是暗牌代工逆袭。名牌要打，暗牌更要亮，别满足于赚个加工费，也别觉得代工就没面子。哪天老外指着积木说 This is made in 江西，牛逼，那才是真正的破圈。千年瓷都的手艺配上黑灯工厂的智能，加上一点敢想敢干的野心，江西潮玩该从幕后走到台前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别让整改变成找补，动真碰硬要咬住问题。
2: 5月21号，江西召开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强调要动真碰硬，狠抓整改落实，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这话说得扎实，但老百姓最怕的是口号震天响，落地静悄悄。整改改的是问题，动的是利益，碰的是硬骨头。如果只停留在文来文去的纸面上，那无异于给病灶贴创可贴，看着光鲜，底下早就烂透了。
3: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虑，就在去年，江西省审计厅在回头看中核查发现，有的项目明面上报了整改完成，实地一看还是老样子。最近媒体也关注到鄱阳县的问题，1月份启动专项整治，5月份农民还得买泵抽水。老百姓的话说得扎心，整改报告写得比庄稼长得还快，可地里该浇的水一滴都没有啊。
2: 为什么非得等到上级反复督办，社会强烈质疑了才肯动真碰硬？这次提出市县基层主动查，行业部门系统查，数据赋能深入查，审计巡视精准查，社会监督突出查相结合，路子是对的，关键是要真正把问题捞上来，千万别又把整改变成了找补，不能搞选择性的查。对能立即解决的厉行厉改，绝不拖延；对需要持续攻坚的，明确时间节点，紧盯不放，真正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儿。
3: 还得警惕一种现象，当下改轰轰烈烈，长久立悄无声息，整改不是一阵风，风过了问题又原样反弹，必须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那些整改敷衍弄虚作假的要严肃追责问责，让弄虚作假者付出代价，绝不能让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还有生存空间。
2: 说到底，整改的成效好不好，农民兄弟最有发言权。高标准农田建得牢不牢，粮食安全扎不扎实，最终要看群众的米袋子鼓不鼓，地里的庄稼长得壮不壮。糊弄土地，土地就糊弄收成，糊弄整改。

0: 最终糊弄的是老百姓的饭碗，动真碰硬就要让整改真正长出铁牙齿，咬住问题不松口。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南昌鸟家族的迎新是11位生态考官的举牌亮分。
2: 这两天呢，江西老表的微信朋友圈怕是被鸟家族迎新给刷屏了吧。您没听错啊，不是哪位明星官宣，也不是网红景点出圈，而是咱们大南昌去年以来嘎吱一声又多出了11位珍稀鸟类新成员。胸前一抹猩红的迷你花仙子，红胸啄花鸟，全球仅剩两三千只的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涅槃重生的东方宝石朱鹮。乍一看啊，这年头身边多见到11只鸟算啥大新闻啊。我要说呢，这事儿啊跟每个南昌人每顿饭都有关，您信吗？说句实话，鸟家族扩员看似是鸟类学家的研究课题，实际上呢却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硬核的生态福利。所谓生态好不好，鸟儿来投票。这11位长着翅膀的生态体验官，那可是比任何高端检测仪器都更挑剔更严格的民间监督员。那些咱们肉眼看不见的 PM2.5 水体微量污染，他们用高度敏感的神经系统呢，在千米高空帮你把了关。试想一下，如果连朱鹮、白鹈鹕这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都肯在这儿挤挤囊囊的都市圈周边地落户生娃，这个不单是对南昌水质和空气质量的夸奖，那是在给整个鄱阳湖生态经济圈颁发了一张金光闪闪的 5A 级信用评级啊。再说点老百姓最关心的实惠啊，守着这群鸟亲戚啊，咱们南昌人的日子呢，能够因此镶上金边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只翅膀正在为南昌扇出一条点绿成金的幸福大道。你瞧，从国际湿地城市这个金字招牌，到鄱阳湖边的22处高标准观鸟点，生态保护呢早已不是花钱买罪受的赔本买卖，而是直接拉动了亿万级的生态文旅产业链。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观鸟发烧友扛着长枪短炮啊，涌入南京山、鲤鱼洲，催生了红火的民宿和土菜馆，让咱们南昌的老百姓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碗。过去呢，咱们靠眼看金山水，现在呢，咱们靠鸟活出硬道理。这些飞来的精灵其实呢，是在给南昌发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共生的高薪聘用通知书。所以别再纠结这11只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每一只振翅起飞的新伙伴都像是为这座城市注入一剂让人舒坦的生态镇定剂。他们在这座生机都市不慌不忙的落脚，直接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不是开盲盒，是用本能实地体验出来的名声答卷。守住这些鱼跃鸟飞的家园，咱们南昌呢才能更好地火遍世界的朋友圈。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可以反映诉求，也可以反映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这个便于您加微信。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问题哈。九江市湖口县刘四镇竹涧村五组的邹旭华邹先生前段时间给我们反映，说他这个宅基地审批得不到批复啊，反映了就好几年，两三年以上啊。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邹先生的电话接进来，我们让他自己来说。好，我们接进来。你好，邹先生。
4: 喂，你好。
1: 哎，你好，邹先生哈，电话接通了哈，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您把。

0: 您的这个诉求啊，在咱们的节目当直播节目当中啊，再说一遍，我们听清楚。
1: 我是今年50岁，我家是7口人，上有两父母，下有3个小孩。
0: 嗯，
1: 我是有户无宅。这个申请 PDD 是3年多了，一直没有落实。
0: 嗯，
1: 就想问一下，这个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是湖口县刘四镇
1: 刘四镇
0: 竹建村五组啊，这个没有错哈。
1: 对。
0: 三个孩子是吧？家里有三个孩子，加上年迈的双亲呢，就是正好是7口人了哈。
1: 对。
0: 你现在住的房子有多大呀？
1: 我现在住的是没有房子，是住的我哥的老房子。
0: 住在你哥的房子？
1: 我自己兄弟三个。
0: 兄弟三个分全部分户了对吧？
1: 对，等于结婚就分户了，等于是一个老房子，以前最早的一个老房子，那是倒了的，就给我弟弟重建了，拆了重建了。后来是一个另外一个93年建的房子，是我跟我哥那时没有成家就共住的，共住了就后来分家了，成家了就是等于那个老房子。一般农村的规定是老大不出户的，
0: 嗯，
1: 就给我哥了，等于是我一直住在我哥那里，等于是我一直在外面打工，小孩多也没赚什么钱，我也没考虑到建房子，现在小孩大了没地方住了，回家每年回家都没回去，想想都很惭愧，因为没有家怎么回去呢？
0: 嗯，
1: 所以说前3年我就在村里。就申请了，宅基地，全村人都签了字，交到村委会去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着落，我们也向县里金保局回复了，也没有落实，也打了市长热线，也一直就这样没有消息了。
0: 他们给过相关的答复吗？
1: 没有，
0: 什么答复都没有啊。
1: 对，
0: 他解决不了，是不是因为土地规划的问题？还是因为其他的你的资格审查的问题，有没有这样任何答复都没有吗？
1: 任何答复，当时是镇上来的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管这个土地这个宅基地的时候，他们是来了几个人，他说这里看那里看了一下，他说都是红外线。
0: 哦，就是
1: 农田不是什么，
0: 说白了就是没有地了，是这意思吗？
1: 哎，他就这样没有地。我说别的村子为什么人家一户多宅都可以审批，而且我是有户无宅不能审批，我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村里就是说，我把你事实我已经向镇里反映了，我已经批了，我说批了镇里怎么回答呢？他说都是红外线，我是红外线一个村一个大队，我们的村的间就是以前大队，也有10多个小村。我说为什么隔壁村的人有一户多宅都可以批，为什么我们村就不能批的？
0: 好的好。
1: 只是我的话没有捅破，我说是不是人家送礼才可以批？因为我家里我穷，我没有钱送礼。
0: 好的，周先生，这样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你的条件是完全符合一户一宅的申请，这个是符合这个基础条件的哈。现在就是。政府部门的回复说，这个到处都是红线，是耕地，也说白了就是没有地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到底是不是这个理由？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联系一下咱们的竹建村的村支书书记王书记王林炫王书记，手机尾号2124。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哈，连线一下我们竹建村的书记王林炫，我们请王书记来核实一下你这个问题。好吧，来，我们稍微等等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苦一下，再连线一下哈。如果你的反映情况是属实的话，那肯定是必须要给你批地的哈，这是解决基本的这个住宅的需求，一户一宅，这是应保尽保，你这个是应保尽保的对象啊。
1: 对，我再跟你反映一次。
0: 好，我们王书记上线了哈。喂，你好，王书记。
2: 你好，
0: 哎，你好，是王林炫王书记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介绍一下， 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行。

0: 建设用地，因为他们挖的面目前没有建设用地。
1: 嗯，没有建设用地就不批了，是这意思吗？
0: 这批不了，因为要是不要不会回来的也，他那个地理性质要符合条件的也是要。
1: 我知道，咱们有没有政策把这个做一个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的申请啊？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有没有？
0: 这今年我向政府提交了。
1: 嗯，
0: 最后说明应该还没有批下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啊，现在不是卡在村里，而是卡在镇以上的部门是吧？
0: 对。
1: 嗯，哎，咱们有这个政策吧？比如说咱们这里都是生态红线，对吧？基本农田。
0: 对。
1: 那咱没地了，是不是可以申请？你得保障咱们住房的基本需求吧？这是基本的民生需求，对不对？你总不能这房子不解决是吧？这是最大的民生了哈。应该我们说有的人是有户无宅的，这应保尽保啊，对吧？这是基本政策了是吧？他这个周先生是符合这个政策的，能不能把有些土地的性质做一个变更的申请？
0: 这个变更申请，土地性质，比如他们村庄里面啊，
1: 嗯，
0: 这一小块那一小块，
1: 嗯，
0: 调出来吧，这个调那是可以的，问题要他们组里面开会同意的。
1: 那你得促进他们去同意吧，这个民生的问题要解决啊，他没房子住怎么办呢？是吧？
0: 因为这个就是遗留的这个土地，就是土地吧，比如这个。这村庄里面，你家这一小房子，他家那一小房子，
1: 就
0: 是我们也没不能去压制人家，非要人强迫别人去把这个地让给你，对吧？
1: 嗯，
0: 毕竟要他们族里面来协调这个事情，是我们村委会协助他们，完成这个事。
1: 嗯，那这三年里面有没有督促过他们村小组去做这个工作？
0: 我说过这个事情。
1: 下一步能不能抓下落实？
0: 这是我可以提出来，我向组长提出来，要实施，还是要他们组里面，要周旭华自己和组里面去协商，
1: 让他自己去协商。那么咱们村委会是不是可以督促呢？
0: 我村委会我也协助他，
1: 协助他督促。
0: 对，
1: 好，那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一下，我希望哈解决一下人家一家的这个基本的诉求。
0: 对，因为他今年向政府跟他说，也跟他。他自己没有回来，叫弟弟来代办的，当时政府我们工作人员也跟他协商了，
1: 要自己回来亲自办是吧？
0: 哎，跟他协商，叫他到我们政府不是有那个安置区嘛？
1: 嗯，
0: 就让他享受拆迁户同等的政策。
1: 嗯，
0: 就是那个安置房。
1: 嗯，
0: 就是我们集市上面，因为也就是这个土地需求嘛，
1: 先采取安置房的这个过渡。
0: 对对对。
1: 啊，有安置房是吧？
0: 对。我们刘书记有那个安置房，这去年这是应该他弟弟知道这个事情。
1: 嗯，
0: 现在去安置，其实享受拆迁户一样同等政策。
1: 啊，享受拆迁户同样的政策。
0: 对，
1: 就是解决现在这个宅基地审批的这个难题。
0: 这个问题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宅基地现在目前那个地，满足不了这个农民建房的需求嘛。
1: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那个周秀华周先生啊，你听到我们书记说了，还有一种措施就是享受这个是吧同等待遇的这个集中安置是吧，咱们有这个镇上面有这个安置房，这个你考虑选择吗？
2: 主持人，我打搅一下。
1: 嗯，请说。
2: 这种现实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小村里村庄，我不可能到镇上几公里外回家过年，跟村子里来住有什么意思呢？假如是村委书记，他不在他村里居住的话，他到镇里去安住，我也可以，是不是这个道理？问你还有一个，我们村里人，我前三年回去写的申请，我们村里都同意了，随便在哪个地方画都可以，我们村里组长也同意了，但是村里就是村委书记没有落实。还有一个。我上次问了我隔壁村的那个同学，他老爸是我的老师。他是一户多宅，他有老宅基地，而且还申请了新的地基。这又是怎么解释？问村里书记跟我怎么解释？
1: 好，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那个王书记。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土地管理法，还有咱们江西省农村村民自建房管理办法，还有咱们九江市宅基地审批的一个规定。

0: 这些法律法规里面的哈，我们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像我们邹先生是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
1: 对，
0: 的
1: 没有
0: 户
1: 问题。
0: 籍也是在村里面的，没有宅基地，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这是有户无宅的一个典型，是应保尽保的一个对象，典型对象啊，
1: 其实他这对，其实他这个事情，其实我村里面，我包括他的出生表，我都确认过了。
0: 好的。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咱们村里啊就必须指定一块符合规划的地，啊，这才做到了应保尽保，对不对？至于你说的，哎呀，这个红线那个红线，是土地性质，你可以申请变更的，你得解决基本的民生需求，你得给人家这么一大家子建基本上的一宅得保障啊，对不对？你不能简单的说没地就打发了，这个是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好不好？
1: 所以说我今年上半年就不是有一个条规的这个政策嘛，他这块地我都报上去了，报上去上面没有，我好像没有批，包括这我们政府也报了，
0: 好的，好，
1: 其实政府也算是
2: 我
1: 上面
2: 再
1: 申
2: 打
1: 请
2: 扰
1: 的。
2: 一下。我说哈，去年年底我们镇上开了一个会，是通知各村小组没有宅基地的可以申请调低，但是我们村里没有通知下来。别的村的都有通知，
0: 王书记，
1: 这是你自己
0: 这
1: 说的，
0: 个
1: 不
0: 属
1: 了解
0: 实
1: 的。
0: 吗？
2: 还有东风村，他们都有条件，他们都有，今年都建了房，这个都有通知，唯独只有竹堑村没有通知，
0: 好
2: 这
0: 的，
2: 又是不好解释。
1: 我这里我通知，我不可能通知他自己本人，我只通知组长，我告诉他，你这块
2: 都
1: 土
2: 是通
1: 地
2: 知组长，
1: 调出
2: 我们
1: 来。
2: 村的组长没有说村里没有说
0: 好
2: 这
0: 的，
2: 个
0: 好
2: 话，我
0: 的，
2: 们
0: 这
2: 村
0: 样
2: 的没有交我们条子，
0: 的，王书
2: 也
0: 记。
2: 没有通知下来。
0: 邹先生，听我讲一句好不好？哎，王书记哈，这样的，王书记，我们既然
1: 你
0: 节
1: 说。
0: 目组介入这个问题哈，来督促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希望王书记配合一下，督促村小组来开会、来打报告、来申请。您把您的这一步工作做好，剩下的我们媒体跟进监督，好不好？
1: 我现在解释一下啊，包括刚才对方说的那个话啊，我跟你解释一下，这块地，他申请宅基地那块地，我们村里面已经向政府申请了，并不是说他说那小我们村里面没有申请，别的村里申请的，其实我们
0: 好
1: 村
0: 的，
1: 委
0: 好
1: 会
0: 的，
1: 已经向政府申请了，
0: 已经提交上去了哈。
1: 对，我提交了。
0: 好，好，好。那么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节目组去向上一级部门去打听一下，到底
1: 可以
0: 什么
1: 可以，
0: 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就先谢谢王书记，我先把王书记的电话先切回去啊。那么好，邹先生啊，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节目组会跟进这个问题哈，啊，我们竭尽全力去帮你解决这个一户一宅的基本的这个诉求，好不好？
2: 主持人，我今天能接通这个电话，我心里非常激动，我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我们隔壁村的那个人家建的房子，他是一户多宅，而且他的老爸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村里有10多个是我的同学，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村里他一户多宅他都建了，你为什么不能建？他说他的目的就是送了钱，但是我这个我不清楚，送了多少钱？他说最少有10万块钱，但是王书记他不会说的，
0: 邹先生，这个没有事实依据的东西，咱们不能信口就说哈。如果你能有事实依据，
2: 因为我同学已经跟我说了，我才跟你说的，我没
0: 我
2: 有
0: 知
2: 跟他
0: 道，我
2: 当
0: 知
2: 面
0: 道。
2: 申请。
0: 你如果发现身边有这个利益勾兑，来做一些事情的有事实依据的话，你给我们投诉过来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以事实依据为准绳，我们去想办法去帮你维权，或者说去投诉都可以的，好不好？那么现在基于你个人的这个申请的问题，咱们事实很清楚，你是应保尽保的对象，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啊，这是基本的诉求。我们节目组基于你现在的这个诉求，一定会想办法持续关注、督促、跟进，好不好？竭尽全力帮您解决，好不好？那今天节目时间的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好吧？好
2: 好，
0: 好，
2: 谢
0: 后
2: 谢，
0: 续我们继续跟进这个问题。好的，好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 我们的责任。

0: 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哈。赣州信丰县城南油洲安置房七地块六栋一单元901户给我们反映，说在这个楼栋公共连廊有人加装防盗网，长期摆放鞋柜等私人物品，堆积杂物，不仅侵占了公共空间，还直接遮挡了消防栓，一旦发生险情延误处置，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督促整改。属地部门呢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就立即派员上门去现场勘查，确认投诉问题属实。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对涉事业主进行了消防安全的宣传和劝导，业主呢当场承诺自行清理杂物，拆除违规加装的这个防盗网。同时工作人员呢以该问题为契机，对该楼栋整个楼栋以及周边单元呢开展全面的排查，共排查出10多户存在类似占用公共区域堵塞消防设施的行为，逐一下达了整改通知，后续呢将持续跟踪整改进度，对逾期没有完成整改的住户呢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好，我们再来反馈一个问题。有小区居民反映说，这个吉安市遂川县金玉首府34栋的住户饲养了大型犬，日常外出遛狗的时候呢不佩戴牵引绳，而且这个犬只啊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养犬证件，没有悬挂犬牌，这只大型犬呢随意跑动，对周边的老人孩子都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居民对此十分担忧，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规范管理。遂川县城市社区管委会接触后就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核查，确认涉事犬只已经完成了这个狂犬疫苗的接种，但是确实没有办理养犬登记证，也没有佩戴犬牌。工作人员当场呢对这个养犬户啊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告知当地养犬管理的相关规定，该住户作出承诺，后续将会加强对这个管理啊，将这个犬只圈养啊，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还有呢外出时严格佩戴牵引绳啊。属地社区呢也将加强小区的日常巡查，持续劝导文明养犬相关行为。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个直播时段呢，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0791-8832-0032-8832-0907。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啊。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微信的是可以发一些视频或者是图片相关的证明材料等等啊，这些证明材料对我们来讲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些证据材料啊。收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一定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您的问题啊，并做出一定的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问题继续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是微信同号啊。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欢迎接着关注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4: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3: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

好，我们来关注到啊水果味电子烟的一个事儿。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有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产品呢在市场上暗中流动，破坏正规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2025年3月份，宜都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的举报，辖区内呢有人通过线上门店等方式长期销售非国标电子烟。2022年10月1号，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所有电子烟产品不得呈现除烟草味外的其他风味，且必须符合防儿童开启、成分安全等相关要求。据介绍，这一规定是为了严防诱导未成年人使用。经警方核查，张某成非法经营非国标电子烟的行为属实，涉案金额远超50000元，已经触及刑事犯罪。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刻对张某成呢立案侦查。警方进一步对张某成的资金物流、通信轨迹等展开调查，发现从2023年7月，张某成呢就开始从他的上家周某、曾某贤这两个人的手里呢批发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每半个月便进货200件，进货频次非常的规律。随后张某成很快呢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销售出去。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宜昌警方成立专案组，专案组民警没有局限于末端查处，而是开展调查取证、寻线深挖上游源头。警方寻线追踪并开展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取证工作，判断广东籍人员陈某敏、郭某辉等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生产商团伙。2025年11月，专案组赶赴广东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同时开展抓捕。在现场，民警看到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设备，私自调配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而且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呢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呢就是臭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呢也是临时啊雇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存储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打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子烟及烟袋65000多颗，抓获生产加工等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达到了300多万。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果味电子烟啊，那一旦这个青少年、未成年人接触到这些从黑作坊里面生产出来的非国标电子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警方提醒，非国标电子烟呢通常有3个明显的特征。那一呢，要看资质，无正规厂家、无生产日期、无成分表、无合格证。二，看渠道，多通过朋友圈私下兜售，非正规门店销售。三呢，看价格，价格异常偏低，以吸引啊消费者。宜都市烟草局副局长王庆东表示，非国标电子烟的危害呢是多方面的，一是非国标电子烟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原材料的把关和监督呢都是缺失的，电子烟的原材料配比不到位的话，吸入这些产品呢会对人体呼吸系统造成损害。二是水果味非国标电子烟可以掩盖其他的气味，如果添加了其他有毒、致幻、致瘾成分，就会更加难以辨别。三是水果味奶茶杯
可乐罐等非国标电子烟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安然无恙这个成语啊，意思是说平安无事，没有遭受到损害或者是发生什么意外。恙它指的是疾病，戒指灾祸。那您知道安然无恙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安然无恙这个成语啊，它来源于战国策齐策四。他说公元前266年呢，赵国的国君赵惠文王去世了，他的儿子太子丹接位成了赵孝成王。由于孝成王还年轻呢，那么国家大事呢都是由他的母亲赵威后负责处理。赵威后啊是一个比较贤明而且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刚刚主持国事的时候，秦国就加剧了对赵国的进攻，赵国危急啊，就向齐国求救。那么齐国呢要赵威后把他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然后呢他们才能够出兵。赵威后呢也确实舍不得小儿子离开自己，但是他听了大臣触龙的意见，还是把长安君呢送到了齐国，这样齐国呢才出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军。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啊带着信到赵国去问候赵威后，威后还没有拆信呢，就问使者，齐国的收成不坏吗？老百姓平安吗？齐王的身体健康吗？齐国的使者听了以后啊心里很不高兴，他就说，我是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的，现在呢你不先问问齐王如何，而先问收成和百姓，难道可以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赵威后微微一笑说，啊，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了收成怎么会有百姓呢？如果没有了百姓怎么会有君主呢？难道问候的时候可以舍弃根本而只问枝节吗？齐国的使者听了之后啊一时说不出话来了。这则无恙的典故呢后来就演化出成语安然无恙。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一斤只卖100元，干海参6元一只，即使海参3斤不到600元。近段时间市场上不少超低价海参热销，引发从业者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质疑。那超低价海参怎么回事？何以终端售价会与养殖端成本明显倒挂？记者呢进行了调查。近年来随着健康养生观念普及，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消费者对海参及其制品需求呢日益增长。记者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搜索海参，看到多家销售排名前列店铺的即食海参标价是2斤199元，啊，那就26只到30只，432元5斤，100只到150只，59.8元1斤，30只到51只。那仔细计算呢，这些商家的海参每只价格不足10元，低的只有1-2元。一家店铺直接打出真正大连海参约1.5元一只的标语。山东烟台莱州市的海参养殖户张新红说，前段时间看到电视台的购物广告，即食海参卖一斤啊，买一斤送一斤，总共只要100多元一点，还号称野生海参。当时呢就打热线电话过去质疑价格。那次电视购物卖的海参呢，平均一只才3-4块钱，这远远低于养殖端的正常价格呀。多名海参养殖企业负责人及养殖户对超低价海参表示质疑，他们表示，海参在养殖端价格非常透明，今年行情虽然较低，但正规的啊正常的一个规格的活体海参呢，每斤是30元到50元。 活体海参从养殖端进入加工环节之后，需要剔除内脏进行蒸煮等处理，体积呢会大幅的缩水。通常十斤活体海参加工之后能产出一斤到三斤即食海参，即一斤即食海参的纯原料成本从百元到数百元不等。干海参则是活体海参经上述加工之后再大幅退水干制而成，因此呢，干海参的原料成本更高，约为即食海参的数倍乃至十倍。

十倍，通常至少是千元。经山东多个海参养殖业内人士测算啊，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测算，单吃海参的原料成本呢约为8元到12元。青岛一家海参养殖企业负责人说，这只是从养殖池里捞出来的价格，不包括加工、人工、包装、仓储、物流等费用。多名业内人士表示，超低价海参的产生，不排除个别养殖户为了缓解资金压力，主动选择赔本低价出售所致，但也有一些不法商家大量的去选用个头小、发育不佳的小海参或海参苗，在加工环节通过人为增大体积，然后呢增加重量，实现以次充好，成本折算下来一只不到2块钱。多个沿海地区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近年在抽检执法中多次发现干海参掺杂掺假的问题，部分商户虚假标注产品品质，通过高盐、掺糖等方式人为增加干海参产品的重量，以此呢来降低成本。通常这类干海参产品覆水后啊，干重率啊还有蛋白质呢是不达标的。即使海参情况与干海参有所不同，相比需要较长的时间泡发，市场价一斤售价经常是超过1000元的干海参，即使海参因为开袋及时的便利性，加之我国冷链物流快速发展，近年逐渐成为市场销售主流。业内反映，相比数十斤活体海参才能出1斤的干海参，即使海参售价相对低，超低价现象更为多发，掺杂掺假不可忽视。那有业内人士透露啊，为了求增大增重，部分海参存在违规违法添加嫌疑。有长期从事海参育苗工作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呢准备进入海参加工领域，一听说我们准备建设加工厂，有些人呢就主动找过来推销活碱、保水剂、硼砂、明矾等添加剂，声称呢这些都是海参加工要用到的。记者了解到，这个保水剂啊是我国相关标准允许使用但有使用范围的添加剂。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海参不仅价格过低，还存在乱标产地、随意标榜野生、原产地、辽参、刺参等现象。据沿海地区市场监管部门介绍，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部分主播、商家夸大海参营养功效，虚假宣传所售海参的产地及养殖方式，比如海参实际养殖地是南方某地，却冒充是北方沿海的海参。还有部分线上销售的散装即食海参，简易包装的干海参，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无生产厂家、无成分标注。同时呢，还有的存在价格欺诈的行为，比如在历史订单中，无每盒698元成交记录的情况下，却以每盒原价698元、现价每盒398元的比价方式销售产品，属于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产品的价格欺诈行为。一些从业人员表示，超低价海参充斥市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不良效应。一些坚持正规健康加工的企业不得不被裹挟进行一个价格战。某地海参协会负责人说啊，现在无序低价成了趋势，健康有序竞争的生态圈被打破，长此以往，海参的品质难以保证。好海参卖不上好价，坏海参却能够横行市场，伤的是整个行业。

受访人士表示，消费者呢也需要擦亮眼睛啊，通过权威渠道加强对海参产品的了解，避免陷入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消费误区。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才高八斗啊，它指的是一个人很有学问。那您知道才高八斗是谁说的，又是形容谁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才高八斗啊，说的是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赞曹植的。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子建啊，就是曹植。他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呢自己得了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呢再分剩下的一斗。说到谢灵运呢，大家熟悉他的是，他是晋宋间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那么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呢从小就聪明好学，写的诗深受人们的喜爱。每每写出一首诗呢，立刻就会引来争相的抄录，很快就流传开来。这里也不难看出啊，谢灵运对曹植是极其的推崇的。曹植呢，他是三国时期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集大成者，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崇为文章的典范地位。曹植的文笔华丽，具有情兼雅怨、体味文质的特点。王世贞曾经评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他的才高八斗啊，也不是徒有虚名的。谢灵运如此的称赞曹植，也许和两个人的命运如此相似也是有关的。曹植才气非凡，但是在政治抱负上他并不顺利，一生空有才气不得重用。谢灵运在田园诗的成就啊，就非常高。可以说因为谢灵运，山水田园诗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除此之外，谢灵运兼通史学，精通佛学、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他是难得一遇的文学奇才。那么曹植前期的诗歌呢，主要是

0: 展示思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是充满了希望。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从文帝元嘉三年，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世家大族啊进行了拉拢。谢灵运啊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专修进士。但是文帝呢，并没有打算在政治上给予他施展抱负的空间。而真正受到重用的人呢，大多是一些谢灵运认为才干和学识远远不如自己的人。于是他非常的愤怒，辞官离京，从此仕途极为的不顺。到了元嘉十年，谢灵运在流放广州之后被处弃市刑，也就是当街斩首。年仅49岁的谢灵运呢，一代文学大家就此陨落了。大家都知道，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文学的才华都很高，他虽然把曹子建抬举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同时呢，也把自己抬高到了一个非常狂妄的境地了。从此这个才高八斗啊就慢慢流传下来了，成为了一句形容人们文采非常的好，才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和学富五车等等成语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近期呢，一个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爆火，销量猛增。与其他玩具走红的原因不同，娜塔莎的流量来自被暴力虐待、摔打、针扎、注水、捅刺。娜塔莎的遭遇实在是让人揪心呐、但是这并不只是一场线上线下的低俗狂欢。婴儿造型的娜塔莎为何走红？其被暴力对待的背后暗藏着哪些风险隐患？记者经过多方走访，深入剖析这场解压为名的畸形娱乐。最近呢，5年级的小学生乐乐发现啊，学校里有很多同学都在谈论一种叫做娜塔莎的玩具。他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了娜塔莎的视频之后呢，也多次请求家长购买。乐乐说，这个玩具呢，长得像一个丑萌的黑皮肤小婴儿，手感像之前很火的捏捏乐，捏起来很解压，在网上很火，很多同学都买了，我也想玩。然而乐乐的父母在购物平台浏览发现，玩具娜塔莎的造型并不美观，甚至有点猎奇，他们不禁疑惑，这款玩具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流量，甚至火到了学校里。记者梳理发现，起初呢，是一名博主为了应对家里的催婚，买了一款冷门的丑娃，把他当孩子养，并起名为娜塔莎。博主通过拍摄与娜塔莎相处的视频自嘲解压，意外获得了不少的关注。真正让娜塔莎走红的是一条娜塔莎被不小心摔变形的视频。丑萌搞怪的画面让不少网友开始模仿，同款娃娃销量大涨，还有不少网友发布了用娜塔莎整蛊他人的视频。伴随着一些充斥着暴力倾向的猎奇视频，娜塔莎收获了更多的流量。有些售卖娜塔莎的商家宣扬养娃不如捏娃，拍摄大量针刺、刀割，给娃娃注水，甚至让娜塔莎分娩的视频大肆营销，让人产生生理不适。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娜塔莎的销量不小，价格呢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有一家网店出售两款不同价位的娜塔莎，售价50元左右的娃娃销量显示已超10000个，售价20元的也显示全网3000家付款。随着娜塔莎网络热度提升，相关产品呢也蔓延到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

调整玩法的视频之后，他心里立刻敲响了警钟，不能让这种暴力玩法在孩子中间流行。受访专家表示，娜塔莎的遭遇背后埋藏着不少风险隐患。平台流量机制，商家逐利心理驱动，让情绪表达和宣泄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观涛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胡长龙表示，娜塔莎被虐待的视频爆火，让一些小众变态的心理呈现在大众面前，而算法和商业机制却忽视其内容是否健康，任由其在网络上被放大，形成了越离谱越有流量、卖得越多、参与越多的畸形流量链条，不仅试探着情绪表达的合法边界，也模糊了人们的非善观念。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副教授于小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培养科学文明安全用网能力的要求。他建议啊，在学校开展网络素养教育的同时呢，家长也应该及时了解孩子的上网情况，家校合力培养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用网能力，加强对不良信息辨别力。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呢，它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是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呢，经常是互派使节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如果出使的国家路途遥远，中间呢要从其他国家经过，那么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啊，就是要向这个国家借路。如果不这样做呢，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失礼的行为。只有路经本国的蜀国才不需要借路，而径直走过去。像鲁宣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就派使者出使齐国，出使的路线呢要经过宋国。楚庄王当时就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就对申州说，不要通知宋国借路了，你只管过去就是。申州就说了，宋国人十分的愚蠢，并且我们跟他们又有仇隙，如果这次经过宋国不向他们借路，那么宋国人会杀了我的。楚庄王高傲地说，我们楚国这么强大，区区一个小宋国怎么敢这么做呢？要是他们真杀了你啊，我就派兵踏平他宋国。申州一听啊，知道自己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就来央求楚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果然，楚国出使齐国，他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呢，他是激怒了宋国的群臣，他们认为这是对宋国的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就把申州给杀了。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是暴跳如雷啊，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宋国人觉得自己这次的行为啊是完全正确的，楚国无礼在先，宋国在道义上啊是占优势的，所以全国人民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地迎战楚军。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呢没有取胜，宋国也没有投降。但是宋国毕竟是一个地小国弱的国家，被楚国这么一逼啊，时间久了，力量上啊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呢，宋国就派大夫乐音齐到晋国去请求救兵。那么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信之后呢，本想马上就发兵去救援，但是晋大夫伯宗知道之后啊，就进谏，他说，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古人说得好，马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违反天意啊。但是晋景公觉得楚国都打到自家门前来了，不出兵有损颜面，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伯宗见此呢，进一步开导说，俗话说呀，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山林丛草当中啊暗藏着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当中隐藏着斑痕瑕疵，那么我们作为大国

0: 不能意气用事啊，国君应该有能融江河的胸怀，有能屈能伸的气度，我们还是要暂时忍一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就停止发兵了，改派大夫谢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啊已经出发了，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守了几个月，楚军久攻不下，最后呢只得同意和宋国和谈，并且带走了宋国大夫华元作为人质，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由来。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近期一款家庭常备止泻药啊，黄连素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不少博主叫它植物司美格鲁肽，宣称这个药呢能够轻松的减重燃脂控糖，引起了众多爱美和减重人士跟风囤药。对此呢，黑龙江省医院副主任马明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醒，黄连素是治疗肠道感染的药物，而非减肥药，其减重效果十分有限，长期盲目服用还会带来多重的健康风险。黄连素呢是大众熟知的非处方药，适应症仅为肠道感染、细菌性痢疾等，主要作用是抑菌止泻，是家庭药箱当中的常备药，但是呢它从未获批用于减肥或调节代谢。马明明解释道，网传黄连素能减肥是夸大了其微弱的辅助作用，部分科学研究显示黄连素呢可能对肠道菌群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可轻度抑制糖分和脂肪吸收，并可能改善胰岛素抵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黄连素可以作为减肥药。很多网友觉得吃了黄连素之后呢确实是瘦了，马明明表示呢这多是短期的假象，黄连素作用于肠道，可能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宿便，造成体重的暂时下降，但停药补水后体重呢很快就会反弹。值得关注的是，黄连素应对这个短期的服用，症状消失之后啊是需要立刻停药的，长期盲目的服用此药可能会破坏肠道正常菌群，引起恶心、便秘、皮疹等不良反应，同时可能会干扰到人体电解质平衡，轻者出现乏力、困倦，严重时呢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损害，甚至引发心脏不适。他特别提醒以下人群禁止服用黄连素，对此药成分及辅料过敏者、蚕豆病患者、孕妇、哺乳期女性、高龄老人及肝肾功能不全者。针对黄连素是植物司美格鲁肽这一说法，马明明强调二者并非同类药。那这个司美格鲁肽呢是作用于大脑中枢，可以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是经过严格验证的正规减重处方药，而这个黄连素呢仅仅是作用于肠道，既不能控制食欲也不能燃烧脂肪，两者作用机制是天差地别，根本就无法替代。最后专家也是提醒，减肥啊没有捷径，更不存在躺瘦神药，网络上热炒的老药新用、天然平替等说法大多缺乏高质量的人体临床证据， 大家千万不要拿

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如果确实需要药物辅助减重，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遵医嘱使用国家批准的合规药物，同时配合科学饮食与规律运动，这才是安全有效的减重之道。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同时呢，您还可以扫码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 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7: 400-710-2874，400-710-2874。
5: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7: 400-710-2874，400-710-2874。
5: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

0: 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同学，你哪个系的？
5: 大学有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
4: 再给次机会好吗？
7: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8: 记忆之门，
3: 重温
8: 重温
3: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六级左右，赣中赣南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后两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北京时间的17:09，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江西五地上榜，2025年第二批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单公布。外卖新规六月落地，南昌外卖商户已经备好了标准化封签，透明后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南昌选拔赛决赛落幕。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及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规定，教育部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2025年第二批认定54个县市区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其中江西省通过国家评估认定的县市区共有5个，分别为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湖口县、共青城市。6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规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外卖安全。近日，记者走访红果滩、万达广场、T16购物中心、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青山湖区、京东香港街等南昌热门餐饮聚集地，直击新规落地前的情况。今后南昌所有外卖出餐必须粘贴一次性专用食安封签，做到一封到底，全程锁鲜，杜绝配送途中拆封掉包污染等问题。普通胶带、保鲜膜、订书钉、简易封口均不符合要求。市民收餐的时候，只要发现封签破损、缺失二次粘贴，可直接无理由拒收，申请退款并投诉。此外，新规明确倡导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这距离新规落地仅剩几天的时间，南昌各大商圈美食街区的餐饮商户已经进入到全面整改合规升级的状态，正规门店纷纷主动对标新规，规范出餐的流程和线上公示信息。昨天，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南昌市选拔赛决赛圆满落幕。这场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的赛事，为南昌创业者搭建了竞技交流的舞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创新活力与就业潜力。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共评选出1等奖5名、2等奖10名、3等奖15名及优秀奖若干，并授予南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11家单位优秀组织奖。九江市濂溪区持续深化民生保障服务，扎实推进水电气费用免申即享惠民政策落地落实，通过部门联动精准摸排闭环落实的工作模式，让惠民政策主动上门，红利直达快享。目前全区已有3524户困难家庭享受水电气价格优惠，各项减免政策全部兑现到位，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体生活负担。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

0: 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3: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重磅文件发布，未来五年城市更新这样推进。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质量品质生活的空间。顺丰速运站点的标语被指冒犯毕业生，顺丰速运回应。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校区内，顺丰快递站张贴的毕业寄送横幅标语引发了热议。有学生反映，标语上写论文改了八稿，简历投了百份，行李只寄一次，这对学生尤其是马上离校的毕业生们来说呢，是一种冒犯。有网友表示，标语在阴阳或嘲讽毕业生，忙着论文答辩和找工作的大学生看到这个心里肯定不舒服。昨天涉事顺丰网点的相关负责人确认确实挂过该标语，其表示横幅是统一定制的，想表达的意思是顺丰快递的服务又快又稳，一次就可以送到，不会像写论文和找工作那样中间出现很多曲折。该负责人表示，内容可能会给毕业生带来不好的感受，目前已经撤下来了，存在的时间不超过一天。顺丰速运客服人员称，该网点的标语确实有问题，但这个做法不代表整个顺丰速运公司，会把情况反映给公司的相关部门。33岁环卫女工考上成都理工硕士研究生，她说比聪明人多努力一点，比努力的人多用心一点。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环卫工妈妈用了近一年的碎片时间，完成了从大专生到研究生的跨越，也成为了学校建校70年来首位考上研究生的环卫员工。李佳表示，我们不用做世界顶尖的30%，只要比聪明的人多努力一点，比努力的人多用心一点，就能够做好平凡的70%。环卫工李佳说，他感谢这份工作，环卫工和考研人这两个身份并不冲突，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0: 现在开始导航。
1: 宝贝，刚刚的钢琴课学得怎么样？这周末就要考专业十级了。
0: 城区内请减速慢行，前方200米，注意右拐。
1: 明天我要开会，爸爸会送你去奥数班，这可是妈妈好不容易给你报上的。
0: 请减速，前方有红绿灯。
1: 上个月2000个单词你都背完了，下个月开始妈妈给你请了日语家教。
0: 请减速，即将到达目的地。
2: 妈妈，你车太快了，导航仪都会让你慢一点，为什么你不可以让我慢一点呢？
3: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望子成龙的同时别忘了保持合理的速度。
4: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5: 这么不听话！
4: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6: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5: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
8: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4: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又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师傅，大师兄，今天我家喜事，大家吃吃吃，有的是钱。不够再上，不够再点。
1: 八戒，大操大办，太浪费了。
2: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八戒，你要记住啊。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1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5: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6: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7: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生态环境部发布《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工作取得新成效》，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同比增5.5%。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生态环境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在会上表示，生态保护

与修复监管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根基。过去一年，生态环境部持续完善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力度，不断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生态根基。一至四月，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进入四月后，受季节性周期切换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有所回调，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分化、阶段性调整的运行特征。从物流行业发展来看，细分领域质效持续提升，物流服务价格稳步修复，市场微观主体经营基本稳定，对后市预期有所上调。一至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实现121.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近日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暂行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据了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开发了互联网加调解服务平台，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上申请、案件处理进展查询和法律法规政策查询等服务。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有三次区域暴雨过程影响我国。五月13号至21号的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五月历史上最强区域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征，最大影响面积位居五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五月历史第一。此次过程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有68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春季极值。五月24号起，新一轮区域性的暴雨过程开始影响我国，强降雨主要是分布在湖北、江苏等地，有14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春季极值。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二月的众议院选举当中，高市竞选团队制作大量攻击抹黑竞争对手和在野党的视频，并通过隐蔽手段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爆料一出，舆论哗然。28号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事件对高市进行质询，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此外，高市上台前曾向选民承诺抑制通胀平抑物价，而这些承诺正日益沦为空谈，引发民众的失望与不满。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 50%， 连续三个月下滑，并连续刷新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另据参考消息，援引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发表的文章，日元疲软程度已经甚于最弱的土耳其里拉。日本的对外购买力正在持续下滑，一项衡量日元综合实力的指标已跌至了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新低。受到贸易逆差等因素驱动的日元结构性抛售压力正因为油价上涨而加剧。近日，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另据报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采取警告行动，阻止有关船只违规通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他已下令

以军将控制加沙地带 70% 的区域。据报道，内塔尼亚胡还证实，以色列军队正在深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此前不久，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宣布，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的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的增幅还将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很可能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

0: 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 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

0: 有缘，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四瓶啊六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江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提醒您，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选择正规渠道投资，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宣传，警惕以 APP 为载体实施的非法金融活动。如您发现涉及我省的非法集资线索，请通过12345电话举报。
5: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6: 叶建春在武宁县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7: 2026年军队院校在干招生政治考核工作6月1号起网上报名；
6: 鹰潭市在全省率先推行5级联办机制，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
7: 第二批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单公布，江西5地上榜；
6: 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启动。
7: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根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规矩意识，时刻敬畏法纪，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带头以身作则，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设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在武宁县调研，通武高速是我省重要省际出口，因各种原因在2022年停工，经多方协调，今年初复工。叶剑春说，千方百计把进度抢回来，是为了最大程度消除停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要以坚决行动和有力举措，展示新冠要理旧账的决心，展示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造福于民的态度。大家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发展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好这条高速。在聚通实业，叶剑春指出，要在提升钨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钨矿综合利用率上下功夫，让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叶剑春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垣口水库汛期值班值守情况，现场计算启动备用电源时间，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综合应急处置能力。他说，水库工作人员是水利老把式，要用好经验，打起精神，从细节入手，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精心谋划产业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民事执行专项监督工作启动暨专题培训会，副主任吴忠琼做动员部署讲话。会议指出，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要把开展这次专项监督活动作为提升人大监督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找准问题症结，确保整改实效，推动破解民事执行堵点难点，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江西台消息，省委政法委进一步完善法治保障体系，一体推进为基层减负与赋能，努力为司法办案创造更好的履职环境，全面支持基层干警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完善员额遴选机制，规范编制外书记员管理，压实入额领导干部办案责任，保障司法队伍稳定，推动破解案多人少矛盾。同时，优化司法工作环境，有效防止外部干预和不当问责，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推动全系统抓实记录填报，做到逢问必录、应报尽报，建立惩戒线索集中管理和研判处置联席会议。

0: 机制，科学界定并严格把握故意违反职责、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的界限，依法依规对14名法官、检察官给予惩戒，对6人不启动惩戒程序。持续深化法院、检察院、财务社区市统一管理改革，协调财政部门明确经费保障，解决基层后顾之忧，防止趋利执法。探索健全涉案重大负面舆情省级统筹调度机制，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工作机制，健全挂牌涉点等形式主义问题整治机制，精准松绑减负。针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只挂牌不服务、为挂牌而挂牌等形式主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让基层干警聚焦主责主业，高效地办好每一个案件。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军队院校在干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公告日前发布。考核对象为参加2026年高考的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要求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的年龄为16到20周岁，高中体质测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考试内容涵盖考生政治思想及亲属政治背景、违法犯罪情况等。考核工作包括四个步骤，6月1号9点到6月14号17点，学校组织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报名，考生携带身份证、准考证、体质测试成绩证明材料前往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进行初检、初审，在6月24号前完成考核，在6月26号前各地汇总上报。
0: 鹰潭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省市区市乡镇街道村社区政务服务五级联办机制，打破层级和地域壁垒，实现高频事项就近办、异地办、线上办，切实打通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2: 近期鹰潭大可彩印有限公司因订单紧急，急需办理省外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备案，以往需专程到南昌报批，企业面临工期延误压力，鹰潭五级联办服务顺利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鹰潭大可彩印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
3: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市政务大厅去咨询了一下，他们马上帮我视频联系了那个省里的工作人员，就是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办完了，给我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也非常方便。
2: 依托省易窗受理系统和远程视频智能终端，鹰潭重塑审批流程，实现本地受理、远程复核、省级终审，企业群众在室内窗口即可完成材料提交、预审对接、数据线上流转、层级联动审批，彻底告别往返跑腿。按照高频优先、能接尽接原则，鹰潭市精准梳理承接省级权限事项，统一办理标准、材料清单和流程规范。目前全市已落地承接31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覆盖文化、交通、水利、环保、自然资源等多个重点领域。鹰潭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管理指导科副科长刘成明：
4: 鹰潭市行政审批局将持续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整合全市服务资源，有效打破地理、空间和工作时间限制，加力拓展五级联办服务模式的广度和深度，未来将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纳入五级联办范围，让企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切实打通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
5: 地势头条，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景德镇市委书记陈克龙深入校园走访慰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景德镇市的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的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0: 昨天宜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宜春市各地各部门要扎实推进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建设，着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宜春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宜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谭干明主持会议。
1: 昨天 吉安市委书记、市级总合湖长、总林长严允主持召开2026年吉安市级总合湖长、总林长会议。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打造合湖长制、林长制升级版，为加快吉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新余市健全劳动教育课程体系，锤炼学生动手能力；吉安县校园食堂提质升级，守护孩子健康成长；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启动。欢迎继续收听。
1: 新余市各中小学持续健全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把劳动实践从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锤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8: 好，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手上这个秧，左手拿秧，右手一兜拿哈，然后这种插下去，两个手指头插到里面去。
9: 眼下正值中稻移栽时节，在新余市雨水区水北镇的连片水稻田里，新余市高新区第三小学的老师正在示范插秧技巧。学生们边听边学，将一株株秧苗整齐地栽进水田。新余市高新区第三小学学生戴诗优：
10: 以前只在书本里了解粮食生长过程，今天体验插秧，感觉很辛苦，才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节约粮食，尊重劳动成果。
9: 生动的田间授课逐渐成为新余市不少学校劳动教育的新形式。学校吸收行业能手，充实教学力量，以实景劳作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新余市高新区第三小学校长简思平：
11: 联动校外农田实践基地，结合农实开展农耕体验，聘请乡土能人、农技能员担任校外辅导员，全方位筑牢劳动教育教学根基。
9: 在丰富校外实践的同时，新余市各个学校深挖校内资源，丰富劳动教育学习场景。分一线红军小学依托校内的菜园，开设农事采摘、生活厨艺等特色课程。分一线红军小学学生理念：
12: 今天我认识了很多蔬菜，我觉得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
9: 目前新余市中小学共开发劳动教育课程76门，建成校外农耕研学基地25个，累计开展各类劳动实践活动380场。新余市教育局竞技体育与卫生教育科科长刘中华：
13: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劳动教育课时设置，持续优化特色课程体系，盘活各类实践阵地，丰富劳动实践活动，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吉安县将校园食堂提质升级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从硬件改造到管理服务，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吉安台记者康美泉报道。
14: 临近中午，吉安县城关第一小学的下课铃声响起，一份份搭配均衡的热餐准时送达97间教室，两荤一素，一饭一汤，孩子们自觉排队取餐，小口咀嚼，吃得香甜。家长李冰涵：
15: 现在学校的饭菜都是食堂自办，由校领导监督，饭热菜香，价格还实惠，孩子吃得饱，吃得开心，我们作为家长呀也特别的安心。
14: 同样的暖意在天祥小学的新餐厅里静静流淌，错峰就餐，秩序井然，孩子们细品美食。天祥小学老师谭玉良：
16: 以前孩子们剩饭剩菜现象很普遍，浪费不少，现在食堂饭菜合口味，营养足，光芒行动落实得特别好，孩子们的节约意识也明显增强了。
14: 今年吉安县财政统筹投入1260万元专项用于提质升级学校食堂，其中390万元投向6所城区学校食堂改造，同时新建2所学校食堂。项目建成后，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将告别校外配餐，实现自主供餐全覆盖。吉安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彭亮：
17: 校园食堂提质最大的难点就是一校一情，每所学校的场地条件、供餐规模都不同，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只能逐校研判，精准实测。
14: 吉安县立足各校实际，推行一校一策，定制校园食堂改造方案。城关第一小学受场地制约，打造中央厨房配餐模式，投入60万元升级后厨设备，供餐规模从1600人提升至3600人，学生花8元即可享用2荤1素1汤，还可免费加餐。而天祥小学则补齐餐位短板，新增300多个餐位，实行错峰就餐，严控出餐时效，保障饭菜口感热度，供餐人数增至2700人，群众认可度显著提高。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教育部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出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日前公布第二批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单，其中包括江西省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湖口县、共青城市。
0: 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今天在南昌启动，各地围绕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和能力提升培训等活动，让儿童关爱服务持续升温。
1: 5月27号到28号，以长征路上的回响为主题的第6届江西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在上饶举行，全省各地的83位优秀红色讲解员齐聚一堂，以深情讲述追忆革命岁月，以生动演绎传承红色基因。
0: 近年来，江西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侦办了一批涉砂刑事案件，有力守护了河湖生态安全。今天，省公安厅发布了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典型案例，包括郑某某、陈某等人非法采砂案例等3个案例。
1: 昨天，吉安、宜春、新余锂电池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在永丰县举办。
0: 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在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最快半个小时以内。
1: 昨天，南丰县举办儿童主任及儿童督导员培训班，南丰县各乡镇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儿童主任、儿童监督员、督导员、同伴妈妈等共202人参加。
0: 昨天，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赣州公务段吉安线路车间团支部走进吉水县劳桥小学，开展“爱路护路，从我做起”铁路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吉安县特殊教育学校举办“情暖6.1，互同心，关爱留守润心灵”主题活动，为留守儿童们送上节日礼物，还开展了趣味游戏。
0: 日前，兴国县组织医疗团队走进平川社区，开展“迎灵志愿送健康，红色温情满干婆”公益义诊活动。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 全面摸清城市存量资产资源的底数，遍布城市的老旧厂房、产业园区、待改造的老旧小区和地下管网等，不再是

0: 城市的包袱，而是亟待唤醒的沉睡资本。规划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比谁的地盘摊得大，谁的新区建得多，而是比谁更懂经营，更善于让老旧空间焕发新生。
1: 明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天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黄桂云10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五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五月海河流域降水量110.6毫米，偏多近2倍，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今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明后两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南方高温天气会短暂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大部分地区天空放晴，今明两天气温会持续升高，局地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0: 近日多名考生向记者反映，5月23号开考的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疑似存在泄题情况。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相关部门已就考生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0: 近日，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清华大学演讲中回应拒用海归派争议，称本意并非否定海归群体，而是更坚信中国高校能培养出世界级的人才。
1: 33岁的成都理工大学环卫工人李佳，在兼顾工作和抚养两名子女的同时，通过近一年的碎片化学习，昨天成功考取该校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成为学校建校70年来首位从环卫岗位考研成功的员工。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的消息，昨天晚上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的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到非执法部门的查扣羁押。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协议。不过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
0: 请听国际新闻热点，持续疲软的日元还能翻身吗？近期日元持续承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超越土耳其里拉，沦为全球最弱货币，该论断引发各界热议。
1: 日元持续疲软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核心成因来看，日本高额债务迫使央行长期维持低利率，将债券市场风险转移至汇率端。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跌至1973年浮动汇率制度实施以来的新低。虽然日美长期利差有所收窄，但是市场更加担忧日本财政风险，且央行应对通胀的行动滞后持续拖累日元走势。此外，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日元应该出现更大的跌幅，依靠官方累计约10万亿日元的外汇干预才勉强稳住汇率。
0: 日元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存在明显争议，争议核心是实际有效汇率不宜直接用于货币的强弱排名，该指标结果受基准年份计算口径的影响较大。不过市场对日元长期走弱的趋势已达成共识。
1: 业内分析认为，日元短期难以翻身，中东局势动荡，原油价格处于高位，将扩大日本贸易逆差，持续施压汇率，外汇干预仅能短期维稳，无法扭转中长期的颓势。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增长动能、产业竞争力、薪资与物价正向循环的结构以及海外资本流入情况，才是决定日本能否扭转贬值态势的关键，

0: 但是整体修复进程缓慢。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4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23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李谦、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

0: 同时压查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

0: 遍布局。
1: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 46.4 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 10%， 装载率是从 98% 提升到了 98.5%，
2: 装载率从 98% 提升到 98.5%， 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3: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 90% 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5: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5: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5: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8: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7: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 为了帮助

0: 不，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3: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5: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6: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7: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6: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7: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9: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1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9: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9: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9: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3: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4: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9: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6: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 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9: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0: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9: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1: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

0: 汉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胸膛。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的安康，重拾岁月的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您的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
1: 你好。
2: 收音机前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还有许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每次讲起来我都说大家管我叫老杨。说心里话啊，每次我就坐到麦克风前边，我这个心里头啊，就涌上一股热乎劲儿。
1: 是吗？
2: 说为啥呢？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千千万万和老杨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在认真的听。其实我老杨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1: 是的。
2: 打小呢就在黑土地里摸爬滚打，啥苦没吃过呀，啥罪没遭过。后来我父亲因为疾病嘛，在我高三读高三那年去世了，
1: 可惜了。
2: 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改变了我一辈子。从那以后呢，我就一个念头，学医。所以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少遭罪，
1: 对，
2: 少留遗憾。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啊，走南闯北，也进过苗寨，走过田间地头，也住过老乡家的土炕，我也见过了太多的人。你看本来有的不大的毛病，因为不懂，因为拖，就像有句话说得好，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去见
1: 那个王。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舍不得花钱，最后拖成了大病。
1: 是。
2: 所以我现在做这档乡野趣闻的节目，就是想干一件事儿，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给大家听。
1: 太棒
2: 了。让大家知道，病呢是可以预防的，
1: 是，
2: 身体是可以自己调的。话要说回来，湿邪这个东西，是真的能要我们命啊。
1: 哎呀，杨老师啊，您一番金玉良言呢，听得我们心里热热乎乎的。说实话啊，昨天那期节目啊结束之后，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听的是泪流满面啊，因为您讲了苗寨里面那位蘑菇人，
2: 对，
1: 就是脸上长了疙疙瘩瘩的东西，远看像一片蘑菇似的，人昏迷了，命悬一线，要不是您的老恩师和您刚刚赶到啊，这个及时出手，那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啊，人身体内的湿气不是小事儿，不光让你困，让你累，让你脸上长疙瘩变蘑菇人啊，其实真正的情况下它是能够要人命的呀。
2: 对呀。
1: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一首歌，那每次听完我都觉得生命真宝贵，能健健康康活着是最大的福气。这首歌曲叫做《生命的河》，曲调悠扬，歌词当中呢有种温柔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送给杨老师，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生命活在当下的朋友。《生命的河》，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生命的河。
1: 对，
0: 杨洋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首
0: 姚贝娜吗？
1: 对，对，哎呦，您听过这首歌是吧？
0: 听过这首歌，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首通过您放这首歌啊，
1: 嗯，
0: 我想到姚贝娜。其实姚贝娜，她的离世好像33岁离开我们。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时候，生命真的很可贵，
1: 对，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我们说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
1: 嗯，
0: 却又不懂身体，不爱惜自己，把命呢往悬崖上推。
1: 嗯，
0: 所以一提到这个事儿啊，通过唱歌这个歌手，也让我想起一个人。
1: 哦，
0: 一想起他呢，我这心里他就另一种滋味。其实我提到这个人那一年呢，他也就20岁出头。
1: 20岁，杨老师20岁不是正好的年纪吗？你这怎么能出问题呢？
0: 你这么说呀，
1: 嗯，
0: 当时村里所有人都这么说，
1: 是吧？
0: 哎，可你知道吗？就是他当时那个状态，
1: 嗯，
0: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身体在慢性自杀。
1: 哎呦呦呦！
0: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1: 熬夜玩手机，年轻人的通病，对吧？
0: 那个年月哪来的手机呀、啊？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忽略这个。
0: 我说的这个事儿，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1: 可不是吗？
0: 啊，并且我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那种糟蹋身体的人。
1: 嗯嗯。
0: 恰恰相反。
1: 嗯嗯。
0: 他是那批知青里，
1: 嗯，
0: 最肯干、最善良、最让人佩服的一个人。
1: 哦。
0: 干活呢也不耍滑。对人呢又实心实意，
1: 嗯，
0: 谁有困难他第一个冲上去，
1: 对，
0: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就差点把命啊丢在他上山下乡的那片土地。
1: 哎呦，那这位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了，杨老师？
0: 嗯，
1: 你给我们大伙儿快讲讲。
0: 好，
1: 嗯嗯，
0: 那年呢是我和我师父去河北下乡去义诊。
1: 哦。
0: 啊，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河北啊。
1: 嗯，
0: 河北这个当地各个地方都是各个庄各个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村子也不咋大。
1: 嗯，
0: 也就几十户人家。
1: 嗯，
0: 当时是去的时候是炊烟袅袅。
1: 嗯，
0: 那个空气里仿佛都飘着那种就是刚翻过那个泥土的味道，
1: 田园风光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啊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1: 嗯，
0: 就像我回到了我们东北老家，
1: 感觉亲近的很、
0: 特别亲切，是吧？
1: 嗯，
0: 我当时也就10几岁吧，
1: 嗯，
0: 也就是半大个小伙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跟着我师父背这个药箱，
1: 嗯，
0: 走在那个田埂上。
1: 嗯嗯，
0: 田埂上就脚边那个狗尾巴草，
1: 嗯 嗯，
0: 就蹭着我那个裤腿啊，
1: 嗯，
0: 就传来撒撒那种声音，
1: 嗯，
0: 哎，然后太阳呢就晒得我们人这个后背都发烫，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走到村头的那个打谷场的时候，
1: 嗯，
0: 正看见一群知青在那儿干活。
1: 哦，干农活。
0: 嗯，哎，那个谷子垛的老高，
1: 嗯，
0: 大家都在往上面扛麻袋。
1: 嗯嗯，
0: 这个时候，
1: 嗯，
0: 人群中啊，
1: 嗯，
0: 就有一个特别显眼，得有1米8高的那个大个子
1: 啊，
0: 就在人群里，就像我们举个不恰当例子叫鹤立鸡群一样，
1: 就他最显眼。
0: 对，
1: 嗯，
0: 那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这讲的这个主人公，
1: 嗯，
0: 叫诸葛大哥。
1: 哦，是个复姓。
0: 复姓，对
1: 啊。
0: 嗯，当时那批知青里啊，
1: 嗯，
0: 属他年龄最大，
1: 是个老大哥。
0: 对，所以说大家都管叫诸葛大哥。
1: 嗯，
0: 这个姓氏可不常见呢。
1: 可不嘛。
0: 对，大伙儿总开玩笑，
1: 嗯，
0: 说你这个姓啊，
1: 嗯，

0: 本身就带着智慧的光环，
1: 诸葛亮、诸葛孔明嘛。
0: 对呀、啊嗯，所以说你应该改名叫诸葛神算，
1: 叫卧龙先生也行啊。
0: 对，而当时呢，他穿着一件就洗得发白的那个知青服，
1: 哦，
0: 啊，知青服，
1: 嗯，
0: 裤子就是那个裤子呢，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1: 嗯嗯，
0: 脚上那个布鞋呀，
1: 嗯，
0: 磨的都快透了底儿。
1: 艰苦朴素啊！
0: 哎，对呀、
1: 啊，嗯，
0: 但是你一看他干活那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的靠谱？
1: 怎么呢？
0: 那因为他那天就正扛着，得有半人高的麻袋，
1: 嗯嗯，
0: 往那个就是往那个垛上往那堆。
1: 你看，从干活这个状态就感觉出来，这人特别实诚，
0: 嗯，
1: 不偷奸耍滑呀。
0: 对呀、啊，
1: 哎，
0: 当时我们离远就看到，
1: 嗯，
0: 他那个汗就汗珠子，
1: 嗯嗯，
0: 就从额头上往下滚，
1: 嗯，
0: 就是。夸张一点说，咱说砸在地上就感觉滋的一声就没影了，对吧？对呀、啊，哎，他连插都不插，
1: 嗯嗯，
0: 就顾着跟身边的小伙伴们说什么呢？
1: 嗯、
0: 说搭把手
1: 啊、
0: 嗯，干完咱去老李家去啃他家的秋后的玉米。
1: 哎哎哎
0: 他说啥呢？他说老李家他家那玉米呀、啊，比咱们供销社里那个水果糖都甜。
1: 嗯嗯嗯。
0: 哎声音非常的洪亮，
1: 嗯，
0: 中气也足，笑起来的时候，哎，还露出一口那个白牙，
1: 青春的模样啊，
0: 对
1: 多可爱，多朴实啊，
0: 嗯
1: 嗯，既朴实，应该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吧？
0: 他非常热心呢、啊，
1: 嗯，
0: 但是杨洋，你知道吗？
1: 嗯，
0: 那时候，
1: 嗯，
0: 大家给他起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叫蚂蚁王，
1: 蚂蚁王，
0: 对，
1: 这是外号怎么来的呀？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嗯，说起来他既好笑还吓人。
1: 是啊，
0: 啊，诸葛大哥呢，他有一个怪现象。
1: 什么怪现象？
0: 他只要走过的地方，
1: 嗯，
0: 尤其是解完那个小便，
1: 解小手，嗯，
0: 我不知道杨洋在农村待过没有？
1: 待过。
0: 农村是什么厕呀？
1: 旱厕呀。
0: 对呀、啊，旱厕。旱厕往往呢和咱们住那个房子都有一段距离。
1: 对，
0: 哎，就是这个诸葛大哥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从旱厕解完小手回来以后，
1: 嗯嗯，
0: 他走到屋里，
1: 嗯，
0: 就走的这个脚印儿，
1: 嗯，
0: 就会跟来一群蚂蚁。
1: 哎呦，
0: 而这些蚂蚁呢，它不是一只两只，
1: 嗯，
0: 它是成线儿成线儿的来。
1: 嚯，
0: 哎，有的时候那蚂蚁还驮着那个。碎的小食物、小残渣什么的， 就顺着他路线走。
1: 哦，
0: 一开始呢，大家觉得有意思。
1: 嗯，
0: 知青住的那个土炕，对吧？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发现蚂蚁。
1: 这神奇了，这个。
0: 所以，有的知青就逗他。
1: 怎么逗的？
0: 说诸葛大人，说今天有没有掐指一算呢？你这个蚂蚁弟兄出工了没有？
1: 哎呀，
0: 今天能来多少？
1: 哎呀。
0: 然后这诸葛大哥也是很幽默
1: 啊、哦哦，
0: 就笑着说：“
1: 他怎么回答的？
0: 这个表情，
1: 嗯，
0: 也是像这掐指，
1: 哦，跟算命似的。
0: 我掐指一算啊，
1: 嗯，
0: 这个诸葛大哥说，我掐指一算说，今晚上蚂蚁弟兄要给大伙上盘那个驴肉火烧。
1: 哎呀，
0: 驴肉火烧好像是河北的
1: 当地的美食，
0: 对，驴肉火烧，
1: 对
0: 啊，然后晚上都别吃饭了，谁吃饱了就吃不了这顿大餐了。”
1: 晚餐的营养要加强，鱼肉火烧加板肠，河北当地的这个口头禅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伙儿听完了以后，
1: 嗯，
0: 就像咱俩是哈哈大笑，
1: 觉得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嗯，
0: 谁都没往心里去，就当是个乐子。
1: 对，
0: 可是慢慢的就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
0: 诸葛大哥的这个饭量，
1: 嗯，
0: 越来越大。
1: 啊嗨。
0: 他一顿呢能吃两个年轻人的量。
1: 那时候干活又年轻，这不很正常吧？
0: 你吃可以啊，但是他却越来越消瘦，
1: 不长肉光消瘦。
0: 对，一米八的大个子，
1: 嗯嗯，
0: 瘦的那两条腿就跟那个竹竿子似的，风一吹呀、啊嗯，就跟那纸片似的，就看着他就都晃。
1: 嗯嗯，
0: 然后他怎么呢？他天天喊渴。
1: 哎呦，
0: 天天喊渴，
1: 嗯，
0: 一瓢一瓢就喝从那个井里，
1: 嗯，
0: 打出那个打到水缸里那个到水缸里那个凉水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啥呢？用那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葫芦瓢，
1: 对，
0: 葫芦瓢从中间劈分开，
1: 东北话不有一句吗？按葫芦瓢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到了葫芦起瓢，对，那葫芦瓢大半瓢水，
1: 对，
0: 它咕咚咕咚几下就给你见底儿。
1: 呦呦呦呦呦呦！
0: 你说那时候大家哪懂这些呀、啊？
1: 嗯，
0: 只当是什么呢？说这葫芦干活的量大，消耗的多，还有的羡慕他说你这吃。

0: 吃啥也不长肉。
1: 嗯，这是可能就按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啊。
0: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1: 嗯，
0: 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蚂蚁，不管它叫蚂蚁王吗？
1: 嗯，
0: 这个蚂蚁不光在小便的地方出现，
1: 嗯，
0: 后来它除汗的袖口，比如说这地方、
1: 嗯、
0: 领口，
1: 嗯，
0: 它是甚至它睡觉那个炕上，
1: 嗯，
0: 都能引来蚂蚁。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1: 是啊，
0: 所以有人就说大哥，诸葛大哥，不行，你去咱那个公社。
1: 嗯，
0: 去咱公社那个卫生所看看吧。
1: 嗯，
0: 这事不对劲儿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摆摆手，
1: 嗯、
0: 说没事，年轻。那过去不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壮”。
0: 对、
1: 嗯，
0: 说我这底子好，啊，这小事不碍事。
1: 嗯，
0: 去看病你还得花工分，那会儿挣的是，都是工分嘛。
1: 嗯，
0: 他说不值当，就硬扛着。
1: 这可不行啊！那后来他去了吗？
0: 后来就是后来是他夜里就是起夜。
1: 啊、
0: 一晚上五六次，
1: 就这样还不去啊？
0: 哎，
1: 哎呦，
0: 人瘦的就是骨瘦如柴。
1: 哎呀，
0: 啊，走路都是打晃。用咱们当下说的话，就、来股风，他都得去报啥去？
1: 报数的，
0: 去报电杆去。
1: 哎呀，
0: 就是下地就没走几步就喘，
1: 不像以前那么硬朗
0: 了。对，然后他出汗是什么呢？上半身出汗。
1: 哦，
0: 啊、尤其吃饭的时候，上半身出汗。然后，浑身那不刺痒吗？用咱说的话就刺挠，然后就挠的一道道血淋子，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他光脚在地里走，就脚趾头就被那个苞米碴子，就是装在地里不能苞米碴子嘛，就刮破了一个小口子，他也没当回事儿，但是杨洋
1: 怎么样？
0: 就这个小口，
1: 嗯，
0: 两个月，
1: 嗯。
0: 他都没合口，一直在流脓淌水，就是不结痂。
1: 两个月，
0: 对，
1: 小小的口，俩月不好还流脓，
0: 对，
1: 哎呦，这事可严重了呀。
0: 嗯，你看现在，杨洋，咱们回想起来，现在再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我都觉得后怕。
1: 是，
0: 那时候你说我们太年轻了，也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如果说我们再多懂一点，你说像现在，对吧？
1: 对，
0: 咱们如果说早点有人告诉他说你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这是病，而且很严重的病，也许他就不必遭那么多罪了。
1: 对对对对。
0: 终于有一天呢，
1: 怎么了？
0: 他倒在了田里。
1: 哎呦，什么情况？
0: 因为那天太阳特别的毒，就晒的那个玉米苞米那个玉米叶子，都卷了边。
1: 太阳太大了。
0: 然后诸葛大哥就是正弯着腰。拔草，
1: 嗯，
0: 突然就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就直挺挺的就栽倒在就是那个两个垄中间那个地垄沟里。
1: 哎呦呦呦，好好一人就说晕倒就晕倒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1: 怎么样了？
0: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就看他那个嘴唇，就干的就起了一层硬壳，然后那个嘴里。全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口腔溃疡，全是口腔溃疡。
1: 哎呦，
0: 然后说话的那个音量就像从就是你哎呀，谁知道你看不看就是农村那种鼓风机
1: 风箱嘛，
0: 风箱那种风箱
1: 一拉呀，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对，就像那种风箱挤出来的声音。然后他说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累，歇会儿就好。
1: 这时候还要
0: 哎呀
1: 赶紧看病吧，这个。
0: 然后我师傅就赶紧蹲下来，
1: 哎呦，
0: 就给他搭脉。
1: 一
0: 搭他们那个脉呀，我师傅那个眉头啊，就皱得紧紧的。
1: 杨老师，您师傅看出来这诸葛大哥有什么问题啊？
0: 看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师傅没马上说。
1: 哦，
0: 因为我师傅总带着我嘛。
1: 嗯，
0: 然后就示意我。你来摸摸这脉，
1: 哦，让您也搭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一搭他那脉，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沉色嘛，迟，那就是特别的那种色，
1: 哦，
0: 就是一搭上以后吧，就明显的感觉到中焦，过不去，
1: 哦，
0: 中焦，过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寸关尺，你不用这三个手指头嘛，就是搭到肾脉这块，肾这块。就是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不是

0: 就是沉呢，就是你按，你比如说这个沉的按，你按都按不透。
1: 嗯。
0: 然后我看他那个舌头啊，
1: 舌头怎么样？
0: 就像咱说句话，说这个人的嘴都嘴里含着一个鞋垫子似的。
1: 哎呦。
0: 就是特舌体特别胖大，
1: 嗯，
0: 然后把那个两个牙齿都挤得印出一圈那个齿痕，
1: 嗯，
0: 然后那个舌苔，舌头上那种薄东西白腻，
1: 嗯，
0: 然后就像涂了一层什么呢？涂了一层面糊，
1: 哎呦，
0: 厚厚的。然后我从我师傅那药箱子拿出那个刮舌板一刮，
1: 嗯，
0: 刮都刮不动，
1: 哎呦，
0: 然后那个舌尖还隐隐的发暗发紫，就舌下那两个那个脉。
1: 嗯，
0: 就是紫黑紫黑的。
1: 不是杨老师，这诸葛大哥这个情况在中医里边意味着什么呀？
0: 湿邪困住了他的脾。
1: 哦，
0: 啊，湿邪困住他的脾，
1: 嗯，
0: 而且不是一般的湿邪，
1: 嗯嗯，
0: 是陈年，就是很长时间陈年嘛，
1: 嗯，
0: 陈年旧脏嘛，对吧？
1: 嗯，
0: 他是很多年，就是那种湿邪呢，已经就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湿邪。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0: 说这孩子湿邪都沉到脏腑五脏骨头里去了，
1: 君有疾在凑里。
0: 对呀，啊，
1: 对吧？嗯，
0: 就像咱说，扁鹊见蔡元公似的，
1: 对对，
0: 最后都还走了，
1: 是是 是
0: 跑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当时，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说再晚来一步啊，
1: 嗯，
0: 他的脾就彻底垮了，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杨洋，
1: 嗯嗯，
0: 咱老百姓都有一句老话，说人是铁，
1: 饭是钢，
0: 对，
1: 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
1: 对，
0: 在我这儿呢，我还给他加一句，
1: 加一句，
0: 脾是锅，
1: 嗯，
0: 胃是钢，
1: 脾加胃是郭德纲，
0: 对，
1: 不是跟郭德纲是不是？不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嗯，
0: 这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这个饭，
1: 嗯嗯，
0: 你是不是先存在胃这个缸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有脾不运化的吗？
1: 嗯，
0: 再有脾这个锅呀来给你烧，嗯，来运化，把食物呢变成气血津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嗯，
0: 对吧？好东西它变成气血了，坏东西变成二便了，
1: 对，
0: 对吧？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好东西送到全身。
1: 是，
0: 但是现在诸葛大哥那个脾呀，
1: 嗯，
0: 被湿邪给泡烂了。
1: 对，
0: 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口锅，
1: 嗯，
0: 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湿泥，
1: 嗯嗯，
0: 啊，你看再怎么烧火，
1: 嗯，
0: 锅里的饭它也煮不熟啊，
1: 它隔着呢，
0: 对呀，
1: 啊，对，它加热不了啊。
0: 所以你看，嗯，《黄帝内经·难经》就说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如果说脾湿兼运，就脾的功能失去了，
1: 对，
0: 怎么样，百病丛生。
2: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也跟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
1: 嗯，
0: 许多脾胃不好的听众朋友或老哥老姐姐，老杨在这不是吓唬你，
1: 嗯
0: 啊，过去不有句话说得好，说得中原者得什么呢？嗯，得天下呀。
1: 嗯，
0: 你得中焦，中原相当于中焦吗？你中焦要是不运转了，
1: 嗯，
0: 你吃进去的好东西全变成垃圾，
1: 嗯，
0: 变成垃圾，变成湿浊，变成痰湿。在身体里面乱窜，往上窜，比如说困住大脑了，
1: 嗯，
0: 头晕乏力；往下窜，堵住下焦，小便多，腿浮肿，
1: 嗯。
0: 诸葛大哥那个当时我摁他那个腿，就小腿，
1: 嗯，
0: 一个一个坑啊，病人的坑，还特别不往出反，
1: 就是浮肿啊，
0: 浮肿啊，
1: 嗯。
0: 所以诸葛大哥当时的情况，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糖尿病，
1: 嗯，
0: 那中医就属于消渴症啊，
1: 糖。

0: 尿病，
1: 嗯，
0: 糖尿病，杨老师，听说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对吧？
1: 对，
0: 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少，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但是您刚才说这跟这个脾湿困阻是吧？
1: 对，
0: 就
1: 湿
0: 这
1: 困脾胃，嗯，
0: 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关联？
1: 嗯，杨洋啊，我为啥愿意和你做节目？你能问到点子上，这个问题呀、啊。我今天得跟大家伙好好讲讲。
0: 我特别喜欢跟您提问，你不懂我就问啊，我也不怕您麻烦啊。当然了，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更想听您解释解释，
1: 嗯，
0: 这糖尿病跟脾湿困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
1: 因为太多的人呐，他对于糖尿病的理解太浅了。
0: 哦，
1: 你看中医叫消渴症，对吧？这个词儿呢，最早出现在《内经·素问》里。他说什么呢？说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充满，故转为消渴。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像在很多农村，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体力劳动者身上特别常见。因为你长期在田间劳作，
0: 是。
1: 有的光脚踩凉水，你看那个，尤其咱南方一些。插那个水稻，有的就是光脚，
0: 对，他必须是要在水稻田里边光脚赤足，
1: 对呀，然后太阳一晒，然后你出汗，然后你被风一吹，对吧？然后你饮食再不规律，你饥一顿饱一顿，你把脾给什么？
0: 伤着了，
1: 给伤了，
0: 嗯，
1: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嘛，对吧？
0: 嗯。
1: 你脾一受伤，水湿就停在内脏里了，你化不掉啊，你就排不出去。
0: 是，
1: 湿气越积越深，最后把脾怎么样，
0: 困住了，
1: 给捆住了，对吧？特点吃得多，越来越瘦。你喝得多，但是呢还发腻发黏，小便呢还多，但你浑浊还有味儿。所以说，为啥管它叫蚂蚁王啊？
0: 难怪他引蚂蚁呀、
1: 对呀、你看他那舌苔白腻，那有的是黄腻苔。舌体胖大有齿痕，下肢浮肿，应一个坑。那您想一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我说句心里话，我相信一定有我们的老糖友，
0: 对对对，
1: 一定有糖友啊。
0: 现在讲叫老糖人儿，
1: 对，老
0: 糖
1: 糖人，
0: 人
1: 对。
0: 啊，
1: 你看有很多人，吃着降糖药，你比如说有的我吃着二甲双胍，啊，不管是缓释的还是胶囊，对吧？
0: 对，
1: 有的吃的阿卡波糖。对吧？有的吃葛花籽，瓜籽你不管是0.5还是0.85，甚至有的去打胰岛素，你是打这个门冬也好啊，还是打这个肝经什么什么胰岛素，为什么效果不好？
0: 为什么呢？
1: 就像我举这个例子，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知道并发症，那你为啥你吃了这么多药，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了？因为根儿在湿邪，不在热，也不在阴虚。如果说你不把湿邪拔出来，你光在表面去降血糖，那就是扬汤止沸。
0: 哎呀，杨老师，这怎么办呢？这个听起来这好像挺难对付的呀。
1: 非常难对付。
0: 啊。
1: 而且诸葛大哥他这个湿邪，就像我师傅说了，不是一般的湿邪呀，他在田间待的太久了。
0: 是。
1: 每天光脚踩露水，对吧？汗出不透，又被风吹，
0: 是，
1: 那湿邪就像小刀似的，一层层往里钻，最后扎到脾脉里了，
0: 对，
1: 成了尘湿，对吧？尘湿就像我们是长在地里的野草，野火
0: 烧不尽，
1: 对，春风吹又生，是吧？
0: 对，
1: 你只割掉表面上的那种草，根儿还在呀。过几天又长出来。你普通的药，你表面的浮湿，那尘湿你根本没用。
0: 对，
1: 所以因为补得太急，把湿邪可能还堵得更深。
0: 啊，
1: 就像我们扫雪，咱们南方人可能，感触不深。你在北方的孩子，我北方人，他扫雪，你不先把雪堆到一边，你直接往雪上浇热水，结果雪没化多少，冻成冰疙瘩。更难清理，
0: 哎呦，那怎么办呢？杨老师，这陈尸还能治吗？
1: 能啊，但是你顺序还不能错
0: 哦。
1: 所以你看。

0: 中医讲说，急着治其标，缓着治其本，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沉湿困脾，你先得拔湿，
1: 嗯，
0: 再健脾。
1: 哦，
0: 这个杨洋可能有印象，
1: 嗯，
0: 说
1: 您说，
0: 昨天我们讲的时候，
1: 嗯，
0: 讲到说祛湿健脾和一字之差，哪个字啊？就是拔。
1: 哦，在这儿呢，哎呦，您这个连讲故事、讲道理，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记得清楚，哦。拔湿
0: 对，
1: 啊，不是除啊，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你去祛湿，就相当于我们说，在弄表面的湿，而拔是连根拔起，哎，这个拔湿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一字之差，所以你得先把那层根深蒂固的湿邪连根拔出来，
1: 给他弄出去。
0: 对，你再把脾的功能恢复。所以当时我师傅看他的情况特殊。就给他用了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呢是我师傅早年，从，
1: 哎呀，真好！那光吃药就行了吗？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法子呀？
0: 其实我们每次，
1: 哎呀，真好！那光吃药就行了吗？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法子呀？
0: 其实我们每次，我给大家讲我们这档节目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山门治，七分养，对吧？为啥遵医嘱，对吧？在药师指导下怎么怎么样，对吧？所以说光吃药，我们当时我师傅说还不够，除了给诸葛大哥开方子，还特地叮嘱了他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晚上必须用热水泡脚，水里面加几片生姜，加点艾叶，然后把脚泡得微微出汗就行。你就像现在收听咱节目的，可能有很多人呢，也用过我赠送给大家的泡脚方子。哎，那个方子很多人，如果说手里还有，你现在就可以用。
1: 赶紧试，
0: 对，那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嘛，对吧？3天吃只羊，不如
1: 睡
0: 一
1: 前
0: 盆汤。
1: 一盆汤，
0: 对，所以说你看当时，哎，我师傅我俩。调理这方子就是给他泡泡脚，说为啥泡脚？脚我跟大家讲过，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多少个穴位在顶上，对吧？60多个穴位，
1: 都在脚
0: 足三阴、足三阳嘛。
1: 嗯，
0: 然后通过温热刺激，
1: 嗯，
0: 把湿邪呢给他往上引，往外排。
1: 真好。
0: 因为过去不有一句话叫"寒从脚下生"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生姜。给它散寒湿，艾叶温经通络，对于脾湿困阻的人，效果特别好。哎，这是第一个事儿。
1: 第二件呢？
0: 第二个事儿，当时我师傅就告诉他，干活的时候，不能光脚踩冷地了。
1: 不能再这么接地气儿
0: 对
1: 喽。
0: 呀，你就包括咱们的孩子，在家里时候，又光脚走到咱家地板或者是地板砖上，咱都告诉他，你必须穿鞋，别拔出肾炎来，对吧？所以，我师傅告诉他，干活的时候穿那个干布鞋，保持脚部干燥。湿邪最爱从脚底下钻呢，为啥叫寒从脚起，湿从下入啊？哎，所以说你一边拔湿，你再一边往湿地里踩，那就像我们说你那边治病边造病嘛。
1: 对，那不行。
0: 所以说第三个呢，就是教了他个穴位，
1: 什么穴位啊？
0: 阴陵泉。
1: 阴陵泉在哪里？
0: 阴陵泉这个穴位呢，就是在小腿的内侧，就是膝盖内侧的下方，那个骨头边上凹陷处，就是你把手掌心呢盖住膝盖，大拇指自然朝下，指尖落下的那个位置，就是阴陵泉。
1: 摸着了，摸着了，就在这儿呢。
0: 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
1: 合穴是什么？我就不好意思，我虚心向您请教啊，不懂我就问，这合穴是？
0: 合穴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对吧？你就像咱说黄河入海口，我黄河之水是哪来的？
1: 天上来，
0: 天上来。但是你去那个入海口到黄河，因为我去过嘛，母亲河嘛。我去过时候发现，其实那口真的不是很大，
1: 对，
0: 所以你看当时这个河穴，它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它是脾经气血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脾的排污口，所以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的 老年朋友或者是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每天都要按这个穴位，
1: 嗯，
0: 要是找不到，
1: 嗯，
0: 给他们打电话，咱们有电话吗？
1: 对对对，
0: 随时打电话啊，
1: 嗯，
0: 您按个三五分钟，
1: 是，
0: 尤其是糖尿病人啊，
1: 嗯，
0: 更应该按，帮助我们把湿邪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你排湿邪的同时，你不是减轻脾的负担吗？
1: 没错。
0: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跟知青诸葛大哥一说完以后，诸葛大哥特别听话，遵医嘱，他一点都没马虎。
1: 太棒了！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他喝了这个七天，
1: 嗯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昨晚就起了两次，
1: 嗯，
0: 之前他不一晚上起5、6次嘛，对吧？
1: 嗯，
0: 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然后又过了几天，他说口干，
1: 嗯，
0: 没那么厉害。以前是怎么的呢？
1: 嗯，
0: 以前就是他拉不开大栓，就是尤其是早晨，
1: 嗯，
0: 早晨呢，就是那个，他自己就说嘴里像嚼个木头棍子，
1: 哎呦，
0: 哎，就拽不开大栓，
1: 嗯，
0: 哎呀，然后自己口干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也不用抱着水瓢猛喝了，
1: 是，
0: 嗯，
1: 消渴嘛，
0: 对呀，
1: 嗯，
0: 然后半个多月的时候呢，
1: 怎么样？
0: 他床边上基本看不到蚂蚁了，
1: 哎呦，
0: 然后身上就是20多天的时候身上不能痒吗？
1: 嗯，
0: 他不总用手那个，不像那也没有痒痒挠，现在痒痒挠他也没有，
1: 对，
0: 他也不怎么痒了，
1: 嗯，
0: 然后自己坐起来吃饭，自己坐起来吃饭以后。他以前吃饭不都是上半身出汗吗？
1: 嗯，
0: 这回不怎么出汗了。
1: 哎呦，好，嗯，
0: 哎，最关键啊，
1: 嗯，
0: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杨洋，你知道他那个脚趾头不破了两个月那个口子吗？
1: 踩那个茬子踩的。
0: 对，
1: 嗯，
0: 踩玉米茬，踩玉米茬子上，那小口，
1: 嗯，
0: 就开始就结痂了。
1: 哎呦，好啊！
0: 你想想，他在那个公社。那卫生所拿过药，
1: 嗯，
0: 又抹过那个红药水，一点用都没管。
1: 哎呀，
0: 但是喝了这个方子以后
1: 怎么样？
0: 血液循环改善了，
1: 哎，
0: 脾气给他健运了，
1: 太好了，
0: 伤口自己就慢慢长好了。
1: 嗯，
0: 你看刚才晚到半个月的时候，就那舌头，
1: 嗯，
0: 齿痕浅了，
1: 嗯，
0: 舌苔薄了，然后用手一搭他那脉，寸关尺，尤其是尺脉，以前不是按不到吗？就中焦，
1: 嗯，
0: 脾胃那，哎。你按的时候他脉噔噔脉象有力了，
1: 嘿，
0: 所以两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下地干活了，但是他干不了重活，
1: 嗯，
0: 很多知青一看着诸葛大哥说，哎呀，这脸色不像以前那个像黄纸似的了，
1: 脱胎换骨，嗯，
0: 然后饭量也正常了，
1: 嗯，
0: 那时候那饭也没太多呀，对吧，
1: 嗯，
0: 然后不再一顿顶两个人的量，
1: 是
0: 最让他开心的，
1: 怎么样，
0: 没有蚂蚁跟着他，
1: 嗯，世间再无蚂蚁王。
0: 对，
1: 哎呀，杨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子不但能调理糖尿病，还能调理其他问题吗？
0: 嗯
1: 嗯，
0: 其实杨洋，你一提到糖尿病啊，
1: 嗯，
0: 我应该和大家多说几句。
1: 嗯嗯，
0: 因为你想一想，现在就此时此刻啊，
1: 嗯，
0: 收听咱节目的，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老糖人，
1: 对，
0: 应该是。很多，
1: 包括现在糖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小糖人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嗯，
0: 我们说刚才也讲到，糖尿病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是的，
0: 一个糖尿病啊，能引起100多种并发症。
1: 嗯，
0: 而我们说糖尿病最先侵蚀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眼睛。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引起的失明。可不在少数啊，
1: 可不嘛，
0: 一想起糖尿病引起的失明，
1: 嗯，
0: 引起的心脑血管，
1: 嗯，
0: 引起的下肢坏疽，
1: 是
0: 你我赞助过一个老人，
1: 嗯，
0: 这个老人是辽宁的，
1: 哦，
0: 他就是糖尿病眼病，
1: 是吧，
0: 我帮过他，还有一位鞍山的有一位老大哥，
1: 嗯，
0: 也是糖尿病，好悬没给截肢啊，
1: 哎呀呀呀，
0: 最后通过我和我师傅的调理，
1: 嗯，
0: 也保住了，自己都说我太开心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并发症。那么老杨要在这里呀，啊，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咱节目的有缘人吧，
1: 嗯，
0: 许多不管老糖人小糖人，
1: 嗯，
0: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嗯，
0: 重视起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太可怕。

0: 是
1: 可怕的。就刚才说那洋人，你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
0: 对，
1: 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哎呀，真的是很痛苦。
0: 对，
1: 所以大家重视起来。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刚才杨洋也提到，说您提的这个方子，能调理糖尿病，还能不能调理其他的问题？
0: 是啊，关心这个，
1: 其实这些年呢，我用这个拔食健脾的思路啊，也帮了很多人调好了身体。你像，诸葛大哥这样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人体检呢，
0: 怎么样？
1: 一查就是四高，
0: 对，
1: 高血糖、
0: 高血脂、
1: 高血脂、
0: 高血压、
1: 高压，
0: 还有高尿酸。
1: 对，
0: 你
1: 看这四个病啊，对吧？其实病根往往就是一个，就是脾虚湿盛，
0: 是不是啊？
1: 就是脾虚了，湿邪太盛了。
0: 哎呦，
1: 我给大伙儿先一个个说啊。
0: 您说，我们听听。
1: 可能不能说的太完全，但是大概吧。我们先说这个血糖这个，你刚才我讲过了，脾要是功能失去了，是不是水湿就内停了？是不是小便就排出来，血糖就高了？
0: 对，
1: 舌苔呀、腻呀、舌体胖啊、齿痕呐、下肢浮肿，这都是脾湿的这个脾湿健运的信号。血脂呢，中医叫脂浊，
0: 就
1: 血脂那个三点水加个从字那个浊，也是脾湿健运了，水湿内停混入血里面，血脂就升高了
0: 啊。
1: 大部分这些人血脂偏高的都有脂肪肝，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体型偏胖，
0: 对，
1: 嘴里发黏，
0: 早
1: 上起来咳咳，嗓子有痰，尤其再抽点烟，吸点烟
0: 是
1: 更严重，这都是湿邪的表现，血压。高血压，中医叫脾虚生湿，对吧？清阳不升，浊阴就不降，气血往上冲，血压就上来了。
0: 是是是，
1: 你单吃降压药效果也不稳定，
0: 非常不稳定，
1: 对吧？
0: 你
1: 刚才提到那高尿酸，我们叫什么？痛风啊。
0: 对对对，可痛苦了。
1: 对，痛风。
0: 痛
1: 风，现代医学可能说这个体内的鸟嘌呤代谢紊乱了，就像那车链子似的，
0: 净
1: 车链子掉了一截，它为啥掉？
0: 嗯。
1: 脾虚了，没有力气运化水湿了，
0: 带不动了。
1: 对，
0: 嗯，
1: 滞留在体内，尿酸受阻，
0: 嗯，
1: 形成高尿酸，
0: 对，
1: 对吧？停在关节里就引发了痛风。我可看过呀，那痛风石啊，那手啊，哎呦我天哪！
0: 关键是那个痛苦劲儿啊，恨不得赶紧吧，我这手我这脚愿意给谁给谁，反正我不要了。
1: 所以说这四高，
0: 对，
1: 说到底，都跟湿有关，
0: 是，
1: 都跟脾有关。
0: 嗯，
1: 脾好不好？决定你生不生病，
0: 对，
1: 湿除没除，决定你病好不好。
0: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听明白了，相信各位也听明白了啊。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啊，您刚才说那方子既能治蘑菇体质啊，治这个结节，又能治四高，真是很厉害，很神奇啊。杨老师，我反正我不懂就问啊，您别嫌烦啊。这方子里边除了您说的五指毛桃和茯苓薏仁还有什么？他们是怎么共同协同协作发挥作用的
1: 啊？
0: 能给我们细细的讲一讲吗？
1: 其实这个方子确实在拔湿健脾上帮助了很多人，而且这方子也确实不一般，
0: 是不是？
1: 这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0: 嗯，
1: 你要讲的话，你说它的来历，包括它里面的药材组合的精妙，
0: 您说给我们听听。
1: 杨洋，
0: 几
1: 句话我肯定是说不完，而且今天的时间也不够用了。
0: 不，
1: 杨洋这样
0: 啊，
1: 大家伙要是想听的话，明天呢，我掰饽饽，我说馅儿，我给大家揉碎了，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国医大师的这个拔湿健脾的方子，好不好？
0: 这每次到最关键的时刻啊，您都弄一行吧，咱听杨老师的啊，确实今天时间来不及了，那这样各位朋友，咱们相约到明天的节目，好吧？关于杨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拔湿健脾来自于国医大师的方子从何而来，里边又蕴含着哪些咱们中国中医药材中的智慧呢？ 杨老师，咱可说准了
1: 啊！
0: 明天同一时间一定要说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嘞，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联系我们咨询杨老师。再次感谢杨老师精彩的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留言。我们来关心到这位手机尾号为7788的朋友，他留言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1: 嗯，
0: 我今年56岁了，是个退休教师，平常啊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啊。自从偶然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就成为了铁杆粉丝。我觉得杨老师您讲的中医中药的知识啊，不像有些人讲的啊是专业术语听不懂，您呢化繁为简啊，通俗易懂，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啊。
1: 嗯，
0: 我这人呢平时很注重保养，脾胃呢不大好，所以饮食很清淡。可是这两年这心脏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有时候呢坐的好好的织毛衣呢，哎呦，心就咯噔一下子，
1: 嗯，
0: 突然好像心脏就停了半拍，接着就一阵乱跳，吓得我是冷汗直流啊，非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觉得舒服点啊。去医院查这个心电图，医生说有点早搏，开了贝塔勒克吃了，心率倒是慢下来了，可我这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透不过气儿。晚上必须垫高两个枕头才能睡着。杨老师，
1: 嗯，
0: 我知道您是中药师又是健康管理师，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请您给我们看看啊，让我这心跳稳当点，让我这块石头好落地儿。还有就是您屡次三番提到的国医大师的方子，我也相当的感兴趣，有空的时候您受累给我们多讲讲，辛苦杨老师帮忙指导。
1: 嗯，
0: 哎呀，首先啊我先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下，杨老师明天会给大家接着讲国医大师方子的事儿，各位耐心等待啊。
1: 嗯，
0: 但是杨老师看得出来啊，这位朋友字里行间不单是形容了病情，也透露出了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呢。
1: 嗯
0: 啊，听着咱们大伙儿心都跟着紧，不但早搏胸闷气短，
1: 嗯，
0: 而且心脏偷停啊，这种感觉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尤其晚上睡觉平躺呼吸的时候都感觉困难，可能极有可能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就是，
1: 嗯，
0: 啊您懂的，
1: 我懂。嗯，
0: 确实很让人后怕。嗯，所以您看您帮他出出主意吧。
1: 好，这位同志啊，
0: 嗯，
1: 你说到提到早搏，我不知道你是防早还是试早。
0: 嗯，
1: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给咱打个电话。
0: 嗯嗯，
1: 哎，我看您是试早还是防早，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啊，您提到这种咯噔一下，
0: 嗯嗯，
1: 西医叫早搏，中医叫心悸或者是正冲。
0: 嗯嗯，
1: 啥叫心悸呢？你看那个悸咋写的，是竖心儿，
0: 嗯，
1: 是心脏各个刺激的悸，
0: 对，悸动的悸，
1: 悸动悸，就像心脏搁这肚子里跳噔噔噔噔，就像小兔子似的，对吧？
0: 嗯，
1: 正冲就是突然就冷不丁吓一下。
0: 嗯，
1: 而您刚才提到阴雨天加重，
0: 嗯，
1: 胸口会压个石头，
0: 嗯。
1: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心脏病，就是缺血，嗯，其实这个不是啊。
0: 嗯，
1: 包括你平时饮食清淡，但是人到中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你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那咱心吃啥呀？心吃血呀。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血是谁来的？
0: 嗯嗯，
1: 脾呀。
0: 对，
1: 对吧？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
0: 是
1: 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你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
0: 对对对
1: 对，包括他也提到吃了什么 贝特勒克，包括等等等等，
0: 嗯
1: 啊，但是谈

0: 是主治着你的心脉。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血管混进了淤泥，
1: 嗯，
0: 河道变窄，
1: 没错，
0: 气血就不畅。
1: 嗯，
0: 那心脏为了把这个血泵过去，
1: 嗯，
0: 就使劲泵，就泵泵泵。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提前波动，就早波。
1: 嗯嗯，
0: 所以你这不仅仅是心气不足，更重要是心脉瘀阻。
1: 嗯，
0: 痰湿扰心。
1: 嗯，
0: 你单纯补心血没用。
1: 嗯，
0: 必须把这个湿化掉。湿化掉就像我们这块山体滑坡把公路给堵住了。
1: 嗯，
0: 你把这块清了以后，自然公路就畅通了。
1: 嗯，
0: 心脉通畅，心子跳自然就稳了。
1: 这例子举得太恰当，
0: 嗯，
1: 一听就明白。原来这心脏乱跳还跟痰湿有关系。
0: 对
1: 啊，茅塞顿开。
0: 嗯，
1: 那怎么才能让这位朋友这个心别老偷停呢？
0: 啊，
1: 嗯，
0: 您这样啊。
1: 嗯，
0: 我给您推荐一个拔湿的一个宁心饮。
1: 嗯嗯，
0: 就是非常适合像您这样脾胃功能较弱，
1: 嗯，
0: 需要从根本上来祛湿的。我给您调一下，就是五指毛桃，
1: 嗯，
0: 20克，
1: 嗯，
0: 茯苓15克，
1: 嗯，
0: 就这两味药就行。
1: 嗯
0: 啊，就这两味药，因为我们都强调说平时我们都健脾祛湿，对吧？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扫帚的是就是打扫的打扫的扫啊，
1: 嗯，
0: 扫帚经络浅层的浮湿，这就好比打扫房间，你只扫地面，但藏在地板缝里，然后老百姓说那个地毯深层的，或者我们说那个死角，对吧？
1: 陈年老垢。
0: 对，
1: 嗯，
0: 你风一吹人一踩，
1: 嗯，
0: 照样尘土满天飞。
1: 对，
0: 但是五指毛桃这味药，
1: 嗯，
0: 它是拔湿的好药，
1: 对，
0: 同时还能补气行气。
1: 嗯，
0: 其实提到五指毛桃呢，最近这两天包括茯苓，
1: 嗯，
0: 我会浓墨重彩给大家讲。
1: 好，
0: 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啊，就像一把专门深入脾脉深处的吸尘器，
1: 嗯，
0: 还是强力的。
1: 嗯，
0: 把粘在我们脏腑、粘在血管内壁的湿邪连根拔起来。
1: 太好了，
0: 哎，加上茯苓。把拔出来的湿邪通过小便代谢出去。
1: 嗯
0: 啊，这第一点最重要两点啊。
1: 嗯，
0: 第一点病好的快，第二去病根儿。
1: 嗯，
0: 这是两个。
1: 哎，真好。那么这些药材啊，虽然说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那具体怎么煮怎么用呢？
0: 讲五指毛桃和茯苓啊。
1: 嗯。
0: 用冷水呢泡30分钟。
1: 嗯嗯。
0: 然后给它煮开了以后，
1: 嗯，
0: 小火再煮20分钟，
1: 嗯嗯，
0: 倒出这个药液，早晚2次温服，
1: 嗯，
0: 如果觉得味道有点寡淡，
1: 嗯，
0: 我们加2颗大枣，
1: 嗯，
0: 这大枣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掰开，
1: 嗯嗯，
0: 把那个核不要，
1: 嗯，
0: 啊，掰开以后跟它一起来煮，
1: 嗯，
0: 我建议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揉一揉手腕上的内关穴，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每天呢，中午就是11点到1点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午时，心脏在这值班的时候，
1: 嗯
0: 啊，没事呢，敲敲膻中穴，
1: 啊，
0: 哎，不有一句话，老祖宗不告诉我们一句话，
1: 嗯，
0: 说天天敲膻中，
1: 怎么样？
0: 疾病去无踪
1: 啊！
0: 哎，没事，这样敲，像我这样，
1: 嗯，
0: 敲一敲，这样会更好。
1: 双手合十，往胸前敲，是吧？
0: 对，
1: 嗯，
0: 敲的过程中，其实在当我们的心包经上的。这个膻中穴，
1: 嗯，
0: 把体内的湿气给它除掉，
1: 嗯，
0: 心脉通畅，
1: 嗯，
0: 你的心跳包括供血自然就稳当了。
1: 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细心的解答，
0: 嗯，
1: 从内到外啊，希望这位朋友坚持调理啊，早获健康。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各位拨打咨询。来吧，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一条留言啊。
0: 好，
1: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4012说，
0: 嗯，
1: 杨老师您好，听您节目好长时间了，感觉您是说实话办实事的老兄弟啊，我就叫您老杨啊。
0: 好，
1: 老杨今天帮我解决解决问题吧。
0: 啊，
1: 我是个老建筑工人，年轻的时候呢有把子力气，风吹日晒不当回事，身体没得说，能吃能喝，
0: 嗯，
1: 一顿能吃3大碗饭，说实话挺不服老的，可是就是最近这两年不行了，
0: 嗯，
1: 身体感觉灌了铅沉甸甸的，怎么都提不起来劲儿啊，
0: 嗯！
1: 每天早上起来啊，拉不开栓，舌苔又白又腻，厚的跟地图似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啊，自己哈口气自己都恶心，怎么刷牙都刷不掉，最尴尬的是脸，洗完脸不到俩小时，脑门开始。

0: 是犯油光，头发也是，难怪人都说油腻大叔。嗯，上厕所不成形，粘马桶，冲都冲不干净。老伴儿说我吃的太油腻，喝凉啤酒，喝浓茶，这都有关系。您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可信您的话啊！还说我是不运动啊，让我去锻炼。我去公园走两步，汗没出多少，腿肚子胀得难受。
1: 嗯，
0: 老杨帮帮我，怎么才能干爽利落，让我这身子也轻松轻松？嗯
1: 嗯，说句心里话啊，
0: 嗯，
1: 刚才这位老大哥一声老杨啊，
0: 嗯嗯，
1: 真的很亲切。
0: 嗯，
1: 我是倍感亲切。
0: 你看也是个性情中人。
1: 对啊，
0: 嗯，
1: 其实老大哥你提到这个地图蛇呀，
0: 嗯，
1: 这个地图蛇呀，你包括脸出油甚至大便粘马桶，
0: 嗯，
1: 这就典型的湿气太重了。
0: 对，
1: 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嗯，你问跟吃的油腻喝凉啤酒浓茶有关系没有，确实有点关系。
0: 嗯，
1: 所以你看在中医里有两个脏腑主管水液的代谢，一个是脾，一个是肾。
0: 嗯，
1: 你喝这个凉啤酒直接就把脾胃的阳气给浇灭了。
0: 嗯，
1: 脾阳根于肾阳啊。
0: 嗯，
1: 就像啥，脾就像一台抽水机，阳气就是动力。
0: 嗯，
1: 动力没了，你说那水还能抽出去吗？
0: 抽不出去了。
1: 那堆积在体内就变成什么了？
0: 湿啊。
1: 对呀。
0: 嗯，
1: 你再加上你年纪大了。
0: 对，
1: 那人过四十阴气自办呢。
0: 嗯，
1: 那肾阳已经不足了。
0: 对对对，
1: 蒸腾也好，气化的没有力气。
0: 嗯，
1: 所以说湿气就更重了。
0: 嗯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
0: 嗯，
1: 中医叫脾虚湿盛。
0: 嗯嗯，
1: 对吧，湿干嘛呀？湿生百病啊。
0: 嗯，
1: 所以说湿气就像油垢，
0: 嗯，
1: 粘在你的血管里，
0: 嗯，
1: 可能就是斑块了。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变成梗，往上咱说可能就是脑梗，掉到心脏呢，
0: 那就是心梗啊。
1: 心梗啊。
0: 嗯，
1: 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你刚才说觉得身子沉呐，大便粘马桶，脸出油，这都是表象。
0: 嗯，
1: 其实我们说耗子拉木先，
0: 大头在后头。
1: 对，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湿气。
0: 这湿气啊，真是一个万恶的大耗子。
1: 对呀、
0: 啊、对吧。那杨老师，咱们怎么能让他不拉这木先啊、
1: 嗯、
0: 针对他这个，就是这位称呼您老杨的朋友
1: 啊，
0: 脾虚湿盛，然后湿浊内阻，
1: 嗯，
0: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怎么去除这个湿气？
1: 我们说祛湿啊，
0: 嗯，
1: 不能只排水，
0: 嗯嗯，
1: 关键我们得健脾温阳。
0: 对，
1: 你看《黄帝内经》说脾是干嘛？脾不属土的吗？
0: 嗯，
1: 喜燥恶湿，对吧、
0: 嗯？
1: 我们把脾的阳，这个阳气给它升起来，
0: 嗯，
1: 那自然而然，它的水湿是不是就化掉了？
0: 对对对，嗯，
1: 治病找源嘛。
0: 哎，
1: 本源嘛，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经典的祛湿方。
0: 嗯嗯，
1: 啊，叫四神汤。
0: 四神汤，
1: 对，
0: 嗯，
1: 非常的平和。
0: 哦，
1: 啊，也真是健脾的一个经典的方子。
0: 好，嗯，
1: 可以去药房买成药。
0: 嗯，
1: 也可以自己呀、啊，去抓山药、芡实，包括莲子、茯苓各15克、
0: 嗯。
1: 然后这四味药食同源呢，洗净。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0: 嗯，
1: 加一小块猪肚或者是排骨一起炖
0: 啊，这条件咱一般都有了。
1: 对对对。加水煮开了以后、嗯、转小火慢炖40分钟，
0: 嗯，
1: 喝汤吃料，
0: 嗯，
1: 山药莲子健脾呀、啊、
0: 嗯，
1: 把受伤的脾和胃先补起来。
0: 哎，
1: 芡实和茯苓呢，
0: 嗯，
1: 它是健脾渗湿，
0: 嗯，
1: 把体内的湿气先往出泄一泄，
0: 嗯，
1: 所以说一边补一边泄，就像给我们身体做了个大扫除。
0: 太棒了、嗯、啊，原来这除湿还得健脾呀、啊、
1: 对，
0: 而且杨老师刚才说四神汤是吧？
1: 对，
0: 这名字听着就吉利，
1: 嗯，
0: 是吧，山药芡实这些也是咱们厨房里边经常看到的食材啊，各位啊赶紧关注起来。另外一点呢，这位朋友啊有空赶紧去买，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也希望这位朋友早日摆脱油腻大叔的名号，早回清爽啊。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饮食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杨老师的，赶紧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杨老师会不厌其烦的为您细心解答的。再次感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2: 健康大实话帮。

0: 您享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筋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 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两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五盒十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一元多送一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啊，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了。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呢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1: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1: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一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五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一元多送一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六大盒。订购热线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要是一次订购两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
1: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一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1: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六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五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一元多送一盒，196元到手六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啊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一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一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893。
0: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3: 400-710-3893。
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

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

0: 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

0: 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8: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打开记忆之门，
4: 重温
9: 重温
4: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

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有太多人，太多事，消失在阑珊处，留不住时光的脚步，那就在想念的时候，和月亮说说话吧。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曾经在失眠的夜里，在眼角泛泪的时刻，在身后是空荡的房间，眼前洒落的是温暖的月光时，便任凭月光写减心事，留一阙梦幻。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

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官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升起，他看到恋人们在自己眼前凝眸相望，暖意绵延。他看见孤独的人们仰望自己，任光温柔洒落，晕开忧愁。他感受着相思的人儿借光为笔墨，让爱永不旋落。人们都说，如果没有月，我们的心事向谁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叩开夜的大门，听一段月亮下的心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啊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去

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到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

可能啊，它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它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刻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

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1000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炙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炙鱼的方法。3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炙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3-4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炙鱼，叫全鱼炙，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炙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炙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0: 他能容人让人，
1: 我败了，我的拳脚确实不如你，你的拳脚确实卓尔不群，另有新意，我承认你柳叶绵丝磨成掌，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老少群侠差点给罗列鼓掌。孔秀在边上一条大拇哥，哦呀，哦说，罗老侠可就是英明伟大的啦，就是君子啦，谁要说他不是君子，我跟他玩命啦。罗老英雄果然是海亮啊，那叫海涵。海亮是什么意思？海亮是能喝的意思，那与喝酒有关系，你要不会这词儿，你就别乱用。哦呀，那是啊，海亮海容的啦。什么叫海容啊？海的容量啊。哎，这就准确了。二侠在边上也挑起大拇哥，得嚯嚯，记得妈妈，好家伙，真好啊，哈哈哈哈，是吧？哎呀，罗侠客，您的功夫也是非常的棒啊。哎呀，

0: 我说，我看出来了，要说这罗列罗大侠的功夫，那确实是很高啊。哎呦，没败，没败呀，站起来就不算败。
1: 这话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实际病太子张方这句话并不是有意的，因为他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佟林赢了，使张方激动了。边上坏着包张望一听，你这是人话吗？啊，
0: 那谁败了？罗大侠没败呀。
2: 那我跟你说啊，你们都别吵吵，我看明白的了，人败了又起来了吗？是啊，英雄啊，这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趴下再起来，起来再趴下呗。
1: 这一起哄啊，有的人听得就不舒服了，可罗烈没放在心上。哈哈哈哈，好好啊，来人呐，在看过我的少林虎头棍。
3: 就这么一句话一说出去之后，所有在场的人哗全吃了一惊啊，这场仗还没完呢，怎么的，罗烈要跟佟林比试兵刃？大家都知道罗烈自小跟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少林派的掌门人学艺20年呢，学的就是他那独步天下天下无敌手，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的少林虎头棍，那乃是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真传呢。想当年大唐13棍僧宝堂王少林流传独之绝技少林虎头棍法。就见罗烈啊面带笑容，他这么一伸手，手下的棍奴，什么叫棍奴啊，就是专门伺候他这兵刃的，平日连擦带抹带蹭啊，闲时保养，战时给手的这棍，就是打仗的时候得看好了这棍，哎，你别让别人偷去。 就这一声说出去之后，唰出来两个人抬出了一条棍，这条棍长不到6尺，压卵粗细，在这个棍头前边有一个雕塑的虎头，那么整个棍身类似虎尾啊，也叫虎头虎尾棍。就见罗烈把这条棍往手中这么一擎，掂量一下，细看这棍并无出奇之处，可是行家要看的话会大吃一惊，因为这条棍是用汪毛铁哈尔钢乌金打造啊，重量是63斤04两，这么沉的一条棍在罗烈手里轻描淡写。大家更纳闷似的，罗烈方才中了佟林一掌，居然还要跟佟林比棍，海川都有点不忍了。罗大侠，今日天色已晚，我看明日再战，包你我争此名号，名誉而战，就在今日解决，不必拖到明天。哎呀，大伙更为佟林担心了，因为海川的子午鸡爪鸳鸯月，海川一下山呢，始终是师长，没有使月的时候，即便使也是小打小闹，并没有大展身膀，并没有斩阔开量，那么他能是罗烈对手吗？另外大家觉得这罗烈真神人也呀，恢复的这么快吗？啊，可见的少林打的金刚气可真是了不得。那在武林当中啊，武宗13派24帮8864门64派，少林可以说一代宗门呢，那是宗师级的里程碑的门户，谁能惹得了啊？就是被打了恢复这么快的体力，内伤恢复的这么快，这使大家感觉到罗烈非比寻常，这是出侠入剑的人物。佟林到此时也是万般无奈，人家非要打不可。

0: 既然如此，请罗大侠见笑。说完这句话，海川伸手在徒弟手里接过了天搭子里边拿出来子午鸡爪鸳鸯月，他把这个月往掌心这么一摆，罗列看了一眼。这个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兵刃上可以叫号，说你认识我这兵刃吗？你要认识，说明你学识广泛；不认识，你就短浅。罗列主动就说了：“哎呦，原来佟大侠掌中是一对月呀！”一下就给叫出来了。你这个月真是非比寻常啊，不是一般冶炼出来的，不是一般的铁器铜器，而是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材料打造出来的。这眼睛多毒啊，这是打不死的吕和何那位焦三爷在冰火岛用天上掉下的陨石炼就而成的子午鸡爪鸳鸯月。海川掌中一摆，罗列跨步轻风往前近身，少林虎吞迎风一晃，这才要大战佟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那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

0: 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公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

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得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

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乡内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醉喜雪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其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室居室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其名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吃核桃，觉得它可以补脑益智，其实不仅如

此，研究表明，吃核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和死亡率。那么，吃多少核桃才能起到这种效果呢？经常吃核桃对身体还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吃核桃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吃核桃能够降低死亡风险。2021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啊，在《营养学》这部杂志当中，他公布了一项长达20年的随访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呢，共涉及到67014名参与护士健康研究的女性和26326名参与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的男性，而且这些研究对象呢，在基线检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患有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等等疾病。在调整多变量因素之后呢，研究人员发现呢，摄入核桃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都呈负相关。第二，吃多少核桃才有用呢？研究表明，每周吃超过5份，1份28克，大概是2到3个核桃，可能对降低死亡率和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具体来说，就是每周吃超过5份核桃，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4%有关，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有关，并且可以延长预期寿命，大概是1.3年。另外，研究人员表示呢，即使每周只吃少量核桃，也可能有助于长寿。特别是那些饮食质量本来就不高的人，每周食用2到3份核桃，有助于降低13%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增加预期寿命，大概是1年。这项结果与前面的证实结果对心脏代谢益处的研究是一致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呢是观察性的，而且核桃的摄入量啊是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因此不能明确地确定核桃是否直接导致了寿命的延长。但是吃核桃啊确实有6大好处。核桃当中呢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而坏的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少，这些好的脂肪酸呢，可以滋养脑细胞，增强脑的发育和功能。核桃当中的锌镁含量也比较高，常吃呢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它能够保护心脏，降低炎症水平。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涉及634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核桃呢有助于改善心脏的健康和降低炎症的风险。核桃还能够延缓衰老，核桃含有的多种维生素，它能够帮助人体皮肤的活性，延缓衰老。核桃当中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可防止细胞的老化，增强记忆力和缓解衰老。它还能够改善肠道菌群，核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亚油酸和纤维，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而这些呢，它都可以帮助增加肠道细菌的多样性，改善肠道内环境。第五，吃核桃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每周吃2次核桃，能够让2型糖尿病的患者的风险降低24%，尤其对女性的数据更积极。再有就是它能够助睡眠。核桃能使人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3倍，有助于改善睡眠。那么核桃怎么吃是最好的呢？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少量吃一点核桃，是简单低成本的自我保健措施，每天吃2到3个。国际脂肪酸和脂肪研究学会啊，就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500毫克欧米伽3脂肪酸，从这个建议出发，一天呢应该吃2到3个核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是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说一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是相当于2到3个，最多吃到25到28毫克也没问题，但是需要相应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比方说在烹调的时候呢，少用油，用蒸煮来代替煎炒菜肴。

核桃最好是现剥现吃，核桃的外皮也能吃，但是发苦的核桃就别吃了。吃坚果的时候，如果吃到明显的苦味，就立马吐掉。坚果里的脂肪啊，容易酸败，以及霉变，产生黄曲霉素等等。它的耐热性非常强，炒熟了也不能分解。另外，有一些发苦的坚果呢，还是一类致癌物，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千万不能吃。听众朋友，健康是离不开均衡的饮食的，如果经常的暴饮暴食，即使吃再多的核桃也无济于事。那么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之上，把核桃当作一种健康的零食来补充，才真正有益于您的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想拥有完美的身材，但是过分的追求瘦身呢，可能会对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甚至导致病态瘦的错误观念。其实健康才是最美的，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不必过于的苛求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它反映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特别是以下这几个部位啊，可以作为健康的晴雨表，让我们

来看看自己是否达到了标准。首先说说腰，腰啊不能太粗，腰围是判断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那么腰部脂肪过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问题。一般来说呢，男性的腰围啊不应该超过90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80厘米。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是两腿与肩同宽，呼气之后呢，在肚脐的位置呢用卷尺绕一圈，就可以得到你的腰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腰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少吃油腻甜食、垃圾食品。再有就是增加运动量，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像跑步啊、游泳啊，还有跳绳等等。改善生活习惯，避免熬夜、抽烟和饮酒等等。第二，看脖子，脖子不能太粗了。颈围啊，它是判断呼吸系统和代谢综合征风险的重要指标。颈部脂肪过多会导致气道狭窄，引起呼吸困难、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问题。一般来说，男性的颈围啊不应该超过38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35厘米。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警惕了。测量方法是把卷尺水平放在颈部最细的地方，紧贴皮肤测量一圈，就可以得到颈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你的颈围呢？第一个是控制体重，减少全身和局部的脂肪堆积。第二是做颈部运动，比方说转动头部、缩下巴、按摩颈部等等。第三是调整睡姿，使用合适的枕头，避免颈部受压。第三呢，就是看你的腰臀比，腰臀比呀是不能太大。腰臀比是判断肥胖分布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腰臀比越大，说明腹部脂肪越多，越容易导致动脉硬化、高血压和高血糖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呀，男性的腰臀比呢不应该超过0.90，女性不应该超过0.80。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呢，是把腰围除以臀围，就可以得到腰臀比。臀围啊，就是指臀部最宽处的周长。那么如何的控制腰臀比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像水果呀、蔬菜呀，还有全谷物等等。第二就是做腹部和臀部运动，比方说仰卧起坐、平板支撑、深蹲，还有臀桥等等。第四，看腿，腿可不能太细了。腿围是判断肌肉量和心肺功能的重要指标，腿部肌肉越多，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越能够抵抗疾病。反之，腿部肌肉越少啊，说明心肺功能越差，越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大腿围在46到60厘米的范围内比较合适。小腿围，男性啊不应该低于34厘米，女性不应该低于33厘米。如果低于这个数值，就说明需要加强了。测量的方法是大腿围是指大腿根部的周长，小腿围呢是指小腿肚最粗的地方。如何增加腿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方说鸡肉、鱼肉、牛肉、豆类和土豆等等。第二就是做腿部力量训练，像深蹲、硬拉、箭步蹲、体踵等等。在这儿啊，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迎合他人或者是社会的审美标准而过度的减肥或者是增肥。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并且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就可以自信地展示自己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平时不太爱吃水果，特别是男性朋友。其实水果吃太少啊，癌症风险会升高。柳叶刀上曾经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研究人员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结构引起的一些死亡率、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从1990年开始随访到2017年。那么结果发现，全球呢大概有20%的死亡案例呢是由于饮食不健康引起的，其中我国被点名两次。不论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它都是世界前20人口大国的第一名。柳叶刀杂志分析了我国的不良饮食问题，主要有三个，包括杂粮摄入过少、盐分摄入过多以及水果摄入过少。那么为什么吃水果少了也会诱发癌症呢？水果里头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活性物质。还有研究发现，增加水果的摄入与食管癌、结直肠癌等等多种癌症发生风险降低有关。水果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要重要得多。循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一项涉及200万成年人平均随访30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对水果蔬菜摄入量与总体死亡率、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特异性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每天摄入2份，一份呢是80克的水果和3份蔬菜的人的寿命是最长的。第二，每天摄入大概是5份蔬果，与最低的死亡风险相关。但是摄入大于5份的蔬菜，则与额外的好处无关。第三是，相较于每天摄入2份蔬果的人，每天摄入5份的受试者，全因死亡风险下降了1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12%，癌症死亡风险下降了10%。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35%。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3中推荐，每天水果摄入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摄入量呢，仍然是远远不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研究报告2021当中指出，我国成年人当中啊，仅有5.7%日均水果摄入量大于200克，摄入量较高的城市地区日均也仅有55.7克。但是有三种水果啊，早已被列入致癌黑名单。网上流传称一些水果不能吃，否则容易导致身体患癌。这些说法是真的可信吗？首先说是打蜡的苹果不能吃，实际上苹果表面它本身就含有一种天然的果蜡，这种果蜡具有防细菌、防病毒等等作用，对于健康是无害的。当然，为了让苹果看起来更有光泽感，预防水分的蒸发保鲜，那么果农也可能会给苹果表面呢打上人工蜡。但是这些果蜡也是可食用蜡，是国家允许添加的，不会危险健康。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呢，是一些不法商家呀，使用的是工业蜡。工业蜡内往往含有铅、汞等等重金属元素，人在食用之后啊，会威胁健康。第二是甲醛催熟的香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王明月表示，香蕉本身是一个容易腐烂的水果，采摘之后呢，为了能够长途的运输，必须做保鲜处理。目前所使用的保鲜剂都是低毒杀菌剂，食用之后啊，它不会威胁健康，对此不要有太多的担心。第三就说添加防腐剂的黄桃罐头，罐头一般呢都有很长的保质期，但是并不是因为添加了防腐剂所致的。罐头在加工过程当中呢，会对罐头和原料进行充分的加热，这样一来呀，就可以杀死一些容易导致罐头腐败的微生物。再加上包装上也是完全无菌的，罐内处于完全无菌的环境下，不用添加防腐剂也能保存很长时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水果类罐头内不允许添加任何防腐剂，否则视为违规操作。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啊，吃水果也要注意有选择的吃。这两种水果啊，最好别吃，就是腐烂的水果。腐烂的水果里啊，很可能含有黄曲霉素，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作用，进入人体之后呢，容易诱发肝癌。除了黄曲霉素之外，腐烂水果内呢还有多种毒素，容易威胁你的健康，容易引起胃肠道功能紊乱，甚至威胁生命。有些人会说了，那我把腐烂部分切掉不就好了吗？这个行为啊不可取，即便是切掉了腐烂的部位，也不能保证其他部位啊没有被污染。建议发现水果腐烂，要及时把整个丢弃。第二个不能吃的水果叫槟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长期的咀嚼槟榔会导

致食管癌、肝癌、肝硬化、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发生，并且槟榔具有很强的成瘾性，可能会诱发不良的妊娠、贫血以及急性的重症哮喘的发生。水果对于健康而言呢非常重要，建议每天吃水果的量保持在3种以上，尽可能让身体摄入多样化的营养元素。至于吃水果的时间，其实不必纠结，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就好了。那么吃水果一定要吃新鲜的，一些可能会给健康带来隐患的水果要注意及时的丢弃，避免威胁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广东贵州15、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隔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 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做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

0: 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2: 违反分离。
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红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0: 际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

0: 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每次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都湿，
11: 你操割起来都免力。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

0: 小麦秸秆打包机，
1: 是什么？
0: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吃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3: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

0: 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0: 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0: 叶建春在武宁县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1: 鹰潭市推行五级联办机制，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
0: 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启动，将持续升温服务内容；
1: 江西五个县市上榜第二批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名单，达到先进水平；
0: 2026年军队院校在干招生政治考核工作6月1号起网上报名；
1: 昌九高铁全线铺轨贯通；
0: 江右观潮，垃圾分类到底该咋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根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规矩意识，时刻敬畏法纪，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带头以身作则，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设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28号在武宁县调研。通武高速是我省重要省际出口，因各种原因在2022年停工，经多方协调，今年初复工。叶建春说，千方百计把进度抢回来，是为了最大程度消除停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要以坚决行动和有力举措，展示新冠要理旧账的决心，展示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造福于民的态度。大家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发展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好这条高速。在聚通实业，叶建春指出，要在提升钨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钨矿综合利用率上下功夫，让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优势。叶建春以四不两值方式检查垣口水库汛期值班值守情况，现场计算启动备用电源时间，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综合应急处置能力。 他说，水库工作人员是水利老把式，要用好经验，打起精神，从细节入手，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0: 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精心谋划产业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陈永琪28号在吉安调研，在安福县山庄乡，陈永琪现场核查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动真碰硬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全面开展回头看，对照一平两通三提升标准，狠抓整改落实，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真正做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永新县石桥镇长溪村调研扶贫帮扶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时，陈永琪指出，要突出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全链闭环数质监管，坚持分类处置，确保帮扶资产保值增效。在鲁力牧业，陈永琪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林产品精深加工，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期间他还参观了三湾改编纪念馆、张国华故居。
0: 鹰潭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省市区市乡镇街道村社区政务服务五级联办机制，打破层级和地域壁垒，实现高频事项就近办、异地办、线上办，切实打通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2: 近期鹰潭大可彩印有限公司因订单紧急，急需办理省外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备案，以往需专程到南昌报批，企业面临工期延误压力，鹰潭五级联办服务顺利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鹰潭大可彩印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健
3: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市政府大厅去咨询了一下，他们马上帮我视频联系了那个省里的工作人员，就是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办完了，给我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也非常方便。
2: 依托省易窗受理系统和远程视频智能终端，鹰潭重塑审批流程，实现本地受理、远程复核、省级终审，企业群众在室内窗口即可完成材料提交、预审对接、数据线上流转、层级联动审批，彻底告别往返跑腿。按照高频优先、能接尽接原则，鹰潭市精准梳理承接省级全县事项，统一办理标准、材料清单和流程规范。目前全市已落地承接31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覆盖文化、交通、水利、环保、自然资源等多个重点领域。鹰潭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管理指导科副科长刘成明：
4: 鹰潭市行政审批局将持续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整合全市服务资源，有效打破地理、空间和工作时间限制，加力拓展五级联办服务模式的广度和深度，未来将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纳入五级联办范围，让企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切实打通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昨天在南昌启动，各地围绕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和能力提升培训等活动，让儿童关爱服务持续升温。
0: 江西台消息，教育部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日前公布第二批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单，其中包括江西省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湖口县、共青城市。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军队院校在干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公告日前发布，考核对象为参加2026年高考的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要求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的年龄为16到20周岁，高中体制测试成绩在及格以上，考试内容涵盖考生政治思想及亲属政治背景、违法犯罪情况等。考核工作包括四个步骤，6月1号9点到6月14号17点，学校组织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报名，考生携带身份证、准考证、体制测试成绩证明材料前往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进行初检初审，在6月24号前完成考试。

0: 核，在6月26号前各地汇总上报。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新余市健全劳动教育课程体系，锤炼学生动手能力；吉安县校园食堂提质升级，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欢迎继续收听。
0: 新余市各中小学校持续健全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把劳动实践从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锤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2: 好，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手上这个秧，左手拿秧，右手一兜一兜拿哈，然后这种插下去，两个手指头插到里面去。
3: 眼下正值中稻移栽时节，在新余市雨水区水北镇的连片水稻田里，新余市高新区第三小学的老师正在示范插秧技巧，学生们边听边学，将一株株秧苗整齐地栽进水田。新余市高新区第三小学学生戴诗优，
4: 以前只在书本里了解粮食生长过程，今天体验插秧感觉很辛苦，才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节约粮食，尊重劳动成果。
3: 生动的田间授课逐渐成为新余市不少学校劳动教育的新形式，学校吸收行业能手，充实教学力量，以实践劳作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新余市高新区第三小学校长简思平，
5: 联动校外农田实践基地，结合农实开展农耕体验，聘请乡土能人、农技能员担任校外辅导员，全方位筑牢劳动教育教学根基。
3: 在丰富校外实践的同时，新余市各个学校深挖校内资源，丰富劳动教育学习场景。分一线红军小学依托校内的菜园，开设农事采摘、生活厨艺等特色课程，分一线红军小学学生理念。
6: 今天我认识了很多蔬菜，我觉得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
3: 目前新余市中小学共开发劳动教育课程76门，建成校外农耕研学基地25个，累计开展各类劳动实践活动380场。新余市教育局竞技体育与卫生教育科科长刘中华：
7: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劳动教育课时设置，持续优化特色课程体系，盘活各类实践阵地，丰富劳动实践活动，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 吉安县将校园食堂提质升级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从硬件改造到管理服务，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8: 临近中午，吉安县城关第一小学的下课铃声响起，一份份搭配均衡的热餐准时送达97间教室，两荤一素，一饭一汤，孩子们自觉排队取餐，小口咀嚼，吃得香甜。家长李冰涵：
9: 现在学校的饭菜都是食堂自办，由校领导监督，饭热菜香，价格还实惠，孩子吃得饱，吃得开心，我们作为家长呀也特别的安心。
8: 同样的暖意在天祥小学的新餐厅里静静流淌，错峰就餐，秩序井然，孩子们细品美食。天祥小学老师谭玉良：
10: 以前孩子们剩饭剩菜现象很普遍，浪费不少，现在食堂饭菜合口味，营养足，光芒行动落实得特别好，孩子们的节约意识也明显增强了。
8: 今年吉安县财政统筹投入1260万元专项用于提质升级学校食堂，其中390万元投向6所城区学校食堂改造，同时新建2所学校食堂。项目建成后，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将告别校外配餐，实现自主供餐全覆盖。吉安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彭亮：
11: 校园食堂提质最大的难点就是一校一情，每所学校的场地条件、供餐规模都不同，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只能逐校研判，精准实测。
8: 吉安县立足各校实际，推行一校一策，定制校园食堂改造方案。城关第一小学受场地制约，打造中央厨房配餐模式，投入60万元升级后厨设备，供餐规模从1600人提升至3600人，学生花8元即可享用2荤1素1汤，还可免费加餐。而天祥小学则补齐餐位短板，新增300多个餐位，实行错峰就餐，严控出餐时效，保障饭菜口感热度，供餐人数增至2700人，群众认可度显著提高。
0: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江西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依托赣婆科创楷模发布厅集中推介了首批66项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并通过科学家故事舞台剧展演等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
1: 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南昌至九江的铁路通行时间将压缩至最快半小时以内。
0: 江西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侦办了一批涉砂刑事案件，有力守护了河湖生态安全。昨天省公安厅发布了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典型案例，包括郑某某、陈某等人非法采砂案等3个案例。
1: 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将于今天晚上19:30举行，活动起点终点分别设在红谷滩南昌中学北门、南昌县昌南文化中心，南昌交警将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2: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垃圾分类到底该咋分？就在前几天，住建部开了一场会，说垃圾分类政策标准要调整优化了。为啥要调？说白了就是现在这套分法让老百姓有点懵，让基层有点累，让效果有点水。你想想，你在上海学会分干湿垃圾，跑到隔壁苏州发现人家叫厨余和其他，你拎着分好类的垃圾袋走到桶前，收运车一来哗啦啦混在一块倒走了，这不折腾人吗？更别提那些玻璃瓶、牛奶盒，过去你洗干净也没人要，现在有些地方正在尝试政府和 AI 帮着收，可搁以前费半天劲分好了，最后还是进焚化炉，谁心里不堵？
1: 垃圾分类到底该咋分？我的观点就一句话，老百姓可以当运动员，但裁判员该优化好规则和跑道。首先，标准得让人看得懂、记得住，别整那些可回收、其他垃圾绕口令解释。饮料瓶要清空液体，外卖盒要去掉一次性餐具，这些操作细节印在垃圾桶上，比发1000张宣传单都管用。广州已经开始用政府采购帮低价值垃圾找出路了，比如玻璃、塑料膜，政府花钱请企业收，这不比居民干瞪眼强？
0: 其次，得让分类的人尝到甜头。南阳有个区搞智能回收，政府没投一分钱，参与率从30%蹦到75%。为啥？因为纸壳子能换钱，积分能兑酱油。厦门更绝，你分垃圾还能算碳减排量，全国头一桩交易就卖了7万多，钱还给社区修垃圾桶。老百姓不傻，有实惠的事儿不用催，没实惠的事儿催也没用。
1: 再说后端，在那些分类收运不规范、终端处理跟不上的地方，前端分得再细，后端一锅烩，填埋场臭气熏天，谁还愿意分？但像长沙、广州、厦门正用技术和政策证明这条路能走通，分得好不但不发臭，还能发电换钱。长沙的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比欧盟标准还干净，一吨垃圾能发460度电，广州的 AI 分拣机器人省下170多万处理费，上万吨低价值垃圾变废为宝，这些技术早该铺开了。
0: 最后得有点硬招，珠海搞不分类不收运，垃圾车看一桶里混了扭头就走，物业急得直跳脚，立马督促居民改，这招比贴100张罚单都灵。说到底，垃圾分类不是考公民智商，是考政府的治理水平，标准统一一点，激励实在一点，技术智能一点，执法干脆一点，老百姓每天少纠结3分钟，这算什么垃圾，比开100场誓师大会都要强。垃圾分个好，钱包鼓起来，环境亮起来，这才是硬道理，您说呢？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0: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五月全国平均气温 16.9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6 度，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
0: 即将进入六月，小朋友们将迎来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加上本周六周日，少年儿童可以休三天。从各地教育部门的常规安排来看，儿童节放假通常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落实，多数学校会统一放假一天，也有部分学校安排半天庆祝活动，半天休息，或以班级联欢、校外实践等方式度过节日。
1: 四川甘孜州发布通告，从昨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针对网民关注和质疑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问题，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及时纠正不合规管控行为。
0: 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近日曝光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提及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醒目标注 100% 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报道播出后，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产品全部下架。
1: 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日前联合发布八段锦团体标准。八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八式。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宗友说，八段锦是中医导引养生的代表性功法，也是一体融合全民健身、中医治胃病的重要载体。
0: 近日，云南大理州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蝴蝶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大爆发。在石菜江沿岸数公里的山林间，成千上万只绢粉蝶成群集结，漫天飞舞，翩跹盘旋，连绵不绝的蝶群形成壮观蝶浪，如梦似幻，吸引了不少当地游客与群众前来观赏。据了解，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蝶群繁衍提供了条件，每年夏天这里都会出现蝴蝶集中羽化的自然景观。
1: 夏日蚊子扰人，一首电音神曲 Scary Monsters and Nice Sprites 爆火，被网友称为驱蚊神曲。有网友实测效果在线，研究显示播放这首电音十分钟能显著降低埃及伊蚊吸血交配活跃度。专家解释称，这首歌节奏变化剧烈，会干扰蚊子的感官系统，让蚊子异常兴奋，无心吸血，还会大幅度的阻碍蚊子交配，从而达到驱蚊的效果。
0: 国际热点新闻，抹黑门丑闻发酵，高市泡沫或将破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披露，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高市竞选团队制作大量攻击抹黑竞争对手和在野党的视频，并通过隐蔽手段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爆料一出，舆论哗然。28号，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事件对高市进行质询，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1: 抹黑门引发日本舆论对高市的强烈质疑，立宪民主党参议员山尾秀哉批评高市在国会对该丑闻的说明答非所问，企图以不知道逃避责任。山尾秀哉认为，如果相关报道属实，将是关系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朝日新闻说，抹黑门事件动摇选举公正性，而高市的说明令人难以信服。
0: 高市此前涉嫌履历造假，曾称自己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手下担任过立法调查官， 但有日本记者调查后指出，他的职务仅相当于无薪实习生，称自己担任立法调查官史熟是欺诈选民。此次抹黑门事件使高市的政治诚信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1: 此外，高市上台前曾向选民承诺抑制通胀、平抑物价，而这些承诺正日益沦为空谈，引发民众的失望与不满。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 50%， 连续三个月下滑，并连续刷新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有分析指出，高市泡沫正在破裂。
2: 今日提示：
0: 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不仅负责消化吸收，还掌管着人体70%到80%的免疫细胞，甚至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你的肠道健康吗？一个小方法，在家可以自测。医学专家介绍，吃一根甜玉米或者加点蓝色食物染色剂，从吃下去第一口开始计时，看多久能在大便当中发现蓝色残留。正常完整整个过程的时间大概是14到48小时。如果小于12小时，说明肠道节奏过快；如果超过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说明肠道节奏过慢。可以连续测2到3天，取平均值，这样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肠道节奏。肠道蠕动过快，多由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要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要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引发。日常需要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时及时检查。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6: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7: 怕不怕？
6: 就是怕。
8: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7: 那你劝过他吗？
8: 劝过呀，不听。
5: 孩子小，道理大。
6: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你水。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的时段呢，我将和大家边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边欣赏好听的歌曲。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新闻大连接，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政法委进一步完善法治保障体系，一体推进为基层减负与赋能，努力为司法办案创造更好的履职环境，全面支持基层干警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完善员额遴选机制，规范编制外书记员管理，压实入额领导干部办案责任，保障司法队伍稳定，推动破解案多人少矛盾。2026年军队院校在干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公告日前发布，考核对象为参加2026年高考的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要求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的年龄为16至20周岁，高中体制测试成绩在及格以上，考核内容涵盖考生政治思想及亲属政治背景、违法犯罪情况等。考核工作包括四个步骤，6月1号9点到6月14号17点，学校组织有报考军队院校意愿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报名，考生携带身份证、准考证、体制测试成绩证明材料前往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进行初检初审，在6月24号前完成考核，在6月26号前各地汇总上报。鹰潭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省市区市街道乡镇村社区政务服务五级联办机制，打破层级和地域壁垒，实现高频事项就近办、异地办、线上办，切实打通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教育部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评、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日前公布第二批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惠及县市区名单，其中包括江西省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湖口县、共青城市。2026年全省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月昨天在南昌启动，各地围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探访关爱、心理健康服务、文体活动、微心愿圆梦和努力提升培训等活动，让儿童关爱服务持续升温。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

0: 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极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就变成了又酸又苦的枳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呀，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图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晏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刷新省内新闻。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江西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依托赣婆科创楷模发布厅，集中推介了首批66项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并通过科学家故事舞台剧展演等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南昌至九江的铁路通行时间将压缩至最快半小时以内。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将于今天晚上19:30举行，活动起终点分别设在红谷滩南昌中学北门、南昌县昌南文化中心、南昌交警，将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5月27号到28号，以长征路上的回响为主题的第六届江西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在上饶举行，全省各地的83位优秀红色讲解员齐聚一堂，以深情讲述追忆革命岁月，以生动演绎传承红色基因。近年来，江西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侦办了一批涉砂刑事案件，有力守护了河湖生态安全。昨天，省公安厅发布了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犯罪典型案例，包括郑某某、陈某等人非法采砂案等3个案例。近日，南丰县举办儿童主任暨儿童督导员培训班，南丰县各乡镇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同伴妈妈等共202人参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吉安县特殊教育学校举办情暖六一互同心、关爱留守润心灵主题活动，为留守儿童们送上节日礼物，还开展了趣味游戏。日前，兴国县组织医疗团队走进平川社区，开展引领志愿送健康、红色温情满赣婆公益义诊活动。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成语车水马龙啊，说的是车呢像流水，马像游龙，形容车马或者是车辆很多，来往不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东汉有个名将叫马援，他有个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操办家中的事情，把家务料理的是井然有序，亲朋好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能干的人。13岁那一年，马氏被选进宫内，他先是伺候汉光武帝的皇后，很受宠爱。光武帝去世之后呢，太子刘庄继位，就是汉明帝，马氏被封为贵人。由于他一直没有生育，就收养了贾氏的一个儿子，取名叫刘达。公元60年，由于皇太后对他非常的宠爱，他被立为明帝的皇后。

氏当了皇后之后啊，生活还是非常的简朴，她常常穿着粗布的衣服，裙子呢也不镶边。一些嫔妃朝见她的时候啊，还以为她穿了特别好的料子制成的衣服呢，走到近前一看才知道是非常普通的衣料，从此呢对她是更加的尊敬了。马皇后知书识礼，时常认真的阅读《春秋》《楚辞》等著作。有一次明帝呢故意把大臣的奏章啊给她看，并且问她应该如何的处理呢，他看完之后当场就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但是他并不因此去干预朝政，从此以后呢他再也不主动去谈论朝廷的事情了。明帝死后，刘皇继位，也就是汉章帝，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啊，打算对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遵照已逝去的光武帝有关后妃家族不得封侯的规定啊，明确的反对这样做，因此这件事情就没有办下去。第二年的夏天呢发生了旱灾，一些大臣呢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呢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的舅父，马太后啊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还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呀，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的人，都是要从中获取好处的人，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啊，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啊会招来倾覆的大祸，先帝不让外戚担任重要的职务，防备的就是这个，而如今怎么能够让我马氏走老路呢？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衣着简朴，左右宫妃也尽量简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下边做个样子，让外亲见了好反省自己，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反而笑话我太节省了。前几天我路过娘家住地门前，见到从外面到舅舅家来拜后请安的车子呢，像流水那样不停地驶去，马匹往来不绝，好像是一条游龙，招摇得很呐。他们家的佣人穿得整整齐齐，领和绣雪白，看看我们的车上比他们相差太远了。我当时竭力地控制自己，没有责备他们，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听众朋友，这就是成语车水马龙的由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6: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